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

0: 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

0: 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

0: 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今年上半年，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1: 面对高温天气，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为各族群众送去清凉。
2: 乌鲁木齐邮政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
1: 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
2: 我区各地迎来特色林果丰收季。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科技界持续引发反响，凝聚广泛共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吴斌表示，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更好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4: 统筹助营保鲜、精深加工、功能营养三大学科协同攻关，在南北疆主要产区建立示范基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攻关和服务，深耕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为新疆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

0: 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表示，将健全完善科技工作者联系服务机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上谋作为。
1: 发挥好科协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合成生物制造、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学力量。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古力博斯坦阿克穆表示，将紧扣科教协同育人工作要求，深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工作，
2: 紧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趋势，持续创新，丰富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热情，引导学生依托学科竞赛、项目实训、课题实践等多元路径，全面淬炼创新实践能力，把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
0: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迎来关键攻坚期。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更好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新疆地质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凤鸣。
3: 以新一轮早放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成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新疆台消息，7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沿江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 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

0: 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新疆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投资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其中寒冰团 2.25 万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走进沙湾市政务服务中心，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向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市民马小一在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 本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我还想着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没想到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线上线下的话也都在帮我指导，所有的业务一次性就办结完了。
2: 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今年以来，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率超 95%。 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干部居里多兹·海沙尔，
4: 针对企业开办高频业务，依托数据互通推行无感申办，实现审批办税效率同步提升，同时为新办企业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2: 截至今年六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 273.02 万户，同比增长 1.74%。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各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
0: 面对持续高温，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措施，把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送到基层一线，为户外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去清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在人流量密集场所设立多处防暑降温服务点，青年志愿者为过往市民、游客以及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西瓜等解暑物资，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冰袋等应急用品，一系列贴心举措赢得市民、游客好评。重庆游客雷雅文：
5: 最近天气特别的炎热，出门很容易中暑，库车的景区景点呢也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防暑的药物，都非常的方便，还有鲜的西瓜可以品尝，特别的贴心。
2: 轮胎县总工会依托各工会驿站，储备充足防暑物资，全天候为过往一线职工、新就业群体、公安执勤民警提供纳凉休息、物资补给等免费服务。轮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勤民警高歌：
6: 工作人员专门来到了我们的执勤点位上，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防晒霜和手持小风扇，都是我们户外执勤最实用的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们高温的作业的压力。
2: 面对高温天气，芜湖市城市管理局组织七辆洒水车、智能雾泡车对全市27条主干道实施降温作业，通过洒水、喷雾降温的方式，有效降低路面和空气温度，给市民出行带来更舒适的体验。芜湖市民胡图比丁·库尔班：
7: 洒水车刚过去，路面一下子就凉快了，走在这里舒服多了。
1: 昨天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你好，我想应聘咱们公司的核算会计岗，您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9: 好的，那这边我
10: 活动现场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家住马纳斯县的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朱思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8: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还是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我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是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10: 此次招聘活动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金融、旅游等。

0: 多个行业，兼顾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招聘项目技术员、核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三个岗位，共计16人。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任佳琪介绍，
1: 一个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十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0: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副部长柳浩记，
2: 下一步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3: 7月9号下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商煤炭产业转型新路径、发展新机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分析会上，煤炭行业专家企业聚焦将煤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苏市四棵树煤炭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侯江来介绍，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化设备，有效提升了煤炭开采效率和安全水平。
5: 无人化这个皮带机监控水平保障，中央变电所通过 AI 的应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矿井效率产能。通过这个煤炭交易会啊，收获很大，我们能把我们产品通过交易会推广开。
4: 本次分析会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产业研讨的平台，也为江煤外运拓宽新通道创造了新机遇。湖北省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野表示，将依托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打通新疆煤炭直达长江中游的物流新通道。
5: 我们是长江中上游单体规模最大的港口，本次在交易会上也结识了很多新疆本地的供应商和物流企业，接下来我们会加深合作，助力江煤外运，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区。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请听报道。
7: 40多年前，23岁的苏玉琴不幸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他历经大小手术20多次，坐过轮椅，拄过拐杖。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苏玉琴，
8: 我看到他们笑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7: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从一个人到3000人，苏玉琴的抗癌路变成了一场爱心长征。近日，苏玉琴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苏玉琴，
8: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副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3: 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连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推动新国标。

0: 地见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7月10号上午，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厅，乌鲁木齐市民胡金星准备邮寄物品，工作人员根据物品尺寸选择了一个三层瓦楞纸箱，并使用宽度45毫米以内的可降解胶带进行封箱。胡金星表示，新国标让快递包装瘦身，这样既节约又环保。
2: 有时候买的东西会遇到大箱套小箱，小件装个大箱子，还会遇到胶带缠的特别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新规特别好，特别环保，后面也可以加深废旧纸箱的再利用。
1: 新国标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三项核心管控指标。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员刘玉龙介绍，
3: 像我们平时寄的那种普通的日用品的话，内包装物不能超过两层，如果是生鲜冷链类的，内包装不能超过四层。
1: 此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持续推进快递包装循环回收体系建设，已在129个营业网点设置了快递包装回收箱，同时倡导消费者自行携带废旧纸箱寄件。公司市场部业务专管肖世伟介绍，网点会对回收的废旧纸箱进行筛选，免费提供给寄件市民二次使用。
4: 今年一至六月回收了废旧瓦楞纸箱6.8万件，在全市六区一线的范围内，也会不定期开展回收废旧瓦楞纸箱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拿废旧纸箱来网点换取一些日化用品等礼品。我们接下来也会做好绿色环保邮政的一个相关工作。
5: 新广时评，
6: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过去一段时间，消费者拆快递想包洋葱，包了一层又一层。面对过度包装产生的海量垃圾，仅靠倡议和引导效果始终有限，这也正是新国标落地实施的原因。乌鲁木齐邮政构建的回收加再利用加激励闭环模式，让包装减量化落到了实处，同时调动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有效盘活废旧包装资源，打通了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的关键一环。包装瘦身一小步，绿色发展一大步。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想办法出实招，通过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守住新规的刚性底线，又以柔性举措激活社会共治活力，才能持续擦亮邮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销售工作也全面展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眼下，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尤喀克巴里当村的杏李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魏地杏李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农们忙着采摘、打包、装筐。种植户杜春达介绍，今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气候条件适宜果树生长。
8: 我们现在种植了600亩的杏李，今年就往成都、北京、上海、广东重新再发。
7: 在莎车县，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将直播间搬到了巴旦木树下。
9: 新批巴旦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新鲜的新批巴旦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7: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种植户帕热扎提尼亚兹。
10: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6: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阿勒泰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介绍，十五五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做强冰雪中心城市。

0: 做金核心度假片区，做实全链条产业矩阵，推动冰雪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以冰雪特色扶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阿勒泰市冰雪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承载能力，持续推动吉科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旗帜扩容提档升级，积极探索 5A 级景区加 5S 级滑雪场这联动融合发展的模式，大力培育冰雪抗氧、赛事运营、冰雪装备、文旅创意等配套产业。
0: 2025年到2026年雪季，阿勒泰地区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893.41万人次，冰雪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富民效应持续凸显。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表示，阿勒泰地区将通过技能培训、项目带动、业态培育等方式，以冰雪产业集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一夜兴起、百业兴旺的发展成效。
1: 以冰雪产业为引领，推动绿色矿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牧业协同发展，引导群众经营民宿、农家乐、文创小店，参与冰雪民俗表演、赛事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冰雪教练、装备运维等专项的培训，优先吸纳农牧民、返乡青年依托冰雪产业的项目就近就业，力争到2030年使冰雪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进入暑期以来，我区旅游市场更加火热，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乌鲁木齐和田二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田二街现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热闹的街巷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安徽游客邓凤：
5: 牛肉抓饭、羊肉串，还有好多好多我都说不出来的名称，都很好，价格很实惠，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也很热闹，点个赞。
4: 进入暑期，前往玉林县罗布泊大裂谷景区游玩研学的游客不断增多。罗布泊大裂谷总长4.9公里，最大落差120米，峡谷横截面呈现罕见的 A 字形地貌，整体上窄下阔，岩壁陡峭，纹路层层叠叠，形态奇特壮观。各地游客漫步峡谷步道，近距离观赏独特的地质奇观，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戈壁秘境风光。山东游客傅斌：
6: 我们觉得很震撼，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确实非常好。
4: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安徽游客鲍星宇：
7: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4.56亿元，支持新疆98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规划改造老旧小区1181个，棚户区8459套，城中村15个，惠及居民36.76万户。
3: 昨天，以分享、聚智、融合、共赢为主题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2026年通联会暨第三届融媒体技术展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国内行业专家学者等，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抓实属地融媒体通联协作、持续提升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深入交流。
8: 今天晚上9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一轮将展开两场较量，其中喀什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将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举行，伊犁队与和田队的比赛将在伊宁市体育中心举行。
3: 今天，乌鲁木齐红色漫步沉浸式互动活动将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活动将分为上午及夜间两场，以日间沉浸加夜间聆听双时段，带来独特的红色文化体验。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 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8: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3: 塔城多云，18到34度。
8: 伊宁多云，20到34度。
3: 博乐多云，21到34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3: 奎屯多云，24到36度。
8: 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
3: 昌吉多云，21到34度。
8: 哈密多云，20到32度。
3: 吐鲁番多云，29到41度。
8: 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
3: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8: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3: 喀什小雨，23到35度。
8: 和田多云，22到3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8: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上。有一天，巴巴儿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1: 巴巴尔，
2: 啊，妈妈，妈妈，妈妈，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0: 这时狠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有高高的大楼，也有矮矮的房屋。小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了：“哦，小象先生，拜托了，我这电梯可不是玩具啊，你是不是得出去了？”巴巴尔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电梯。他用那位老太太送给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还有一套和领带很相配的深绿色的上装，一顶漂亮的圆顶礼帽。对了，还有鞋子，当然鞋子得买两双才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卡卡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儿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儿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2: 妈妈，你在哪里啊？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2: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2: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儿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儿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儿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儿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 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0: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1: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0: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儿呢？
1: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儿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2: 快看啊，是巴巴儿回来了。
3: 巴巴儿、亚瑟、莎莉丝，
4: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5: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1: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4: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1: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4: 我十分感谢大家，
1: 巴巴尔说。
4: 谢谢大家。
1: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

0: 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啊！小超连忙点头。
1: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0: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2: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小超拍拍熊脯，
1: 哦，没问题。
0: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

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伴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也意味着盛夏时节呢正式开启了。高温降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多，也会直接影响着田间农作物的生长管护。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努瓦帕提曼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全方位的解读小暑节气的气象知识，以及适合咱们喀什本地的农事注意事项。努瓦老师您好，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通过广播再次跟大家见面。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局努瓦帕提曼。
0: 感谢努瓦老师的到来啊。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小暑作为夏季的重要节气，那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含义？那今年的小暑又是在哪一天正式交接的呢？
1: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这天太阳达恒经105度，通常在每年公历7月的6到8日交接。小暑是一个体现天气炎热程度的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为小热，小暑表示炎热的世界正式的开始。相对大暑而言，天气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所以叫小暑。今年的小暑交接日期在7月7日09时56分。
0: 是的，努瓦老师刚刚呢也是为我们讲解了小暑的由来，还有今年的具体时间。明白了小暑啊，代表着炎热天气刚刚开始。那进入小暑之后，全国整体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又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地理环境，小暑期间的天气有着哪些不一样的表现呢？接下来，努瓦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小暑表示是盛夏的开始，我国大部地区不再有清凉的风，冷空气彻底消退，暖湿气流强势掌控着大气环流，气温稳定上升，高温天气常态化出现，盛夏的热浪正缓缓地铺开，进入了伏天。从气象

0: 学的角度来看，小暑有两大明显的气候特点，一是高温闷热，小暑时节北半球日照时间逐步缩短，我国各地气温稳步上升，热量的熟大于值，所以以甜蜜解热。而且地表地热速度加快，昼夜温差缩小，人体的体感温度远远高于实际的气温，空气湿度变大，所以高温高湿的天气让人感觉很闷热，进入湿热的模式。小暑时节是全国高温天气的主要出现时间段，各地气象部门忙于发布高温预警，开始上下高温服务模式。小暑的第二个特点是多雨潮湿，小暑正是我国汛季核心时段，小暑前后影响我国热带气旋开始增多，全国各地降水频次和量级明显增多，南方大部地区进入暴雨最多的季节，风和雨相伴，有时伴有冰雹，容易造成灾害。北方一带进入多雨季节，降雨集中且强度大，因为雨水增多，闷热黏腻的天气成为常态，大家所说的藏大天已上线。也有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呢，小暑时节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经常出现高温少雨的天气，开始进入伏旱期。因此小暑时节是气象部门防汛防灾减灾的关键期。
1: 是的，确实如努阿老师所说的哈，现在呢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桑拿天的模式，全国各地呢都迎来了一个高温。那我也想问一下努阿老师，小暑节气在我们喀什地区有怎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呢？
0: 根据我们喀什地区常年的气候特点，小暑时节喀什地区平原大部分时间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一般在25到26度左右，光照充足，光照条件好，也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时期，降水量一般在5到10毫米左右，尤其是傍晚前后至夜间经常出现阵型风雨、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和前山区一带呢，降水量量级比较大，达到中到大雨，具体呢可以达到暴量，容易发生山洪洞、地质灾害。
1: 听完努阿老师刚才的讲解，我们确实了解到了啊，小暑全国高温多雨并存，而我们喀什呢晴好天气居多，但是傍晚夜间的强对流天气呢也需要去格外的防范。气候条件呢是直接决定农业生产节奏，那么在小暑这个时节，全国各地以及我们喀什地区田间都有哪些重点的农事需要抓紧开展的，以及呢我们的高温和降水又会对农作物带来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继续请我们努阿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0: 结合农业气象条件来看，小暑节气是三夏农事活动的关键期，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更是田间管理的繁忙期。小暑前后，全国大部地区呢正收割冬小麦，水稻处在灌浆后期，夏种作物陆续播种出苗，进入茁壮成长阶段，蔬菜瓜果进入旺盛蓄糖阶段。对于大多数棉区来说，棉花进入开花结林期，也是生长最为旺盛期。很多人说暑期难耐，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炽热，怎么会有秋日的饱满？所以小暑的炎热对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小暑时节如果持续高温日数偏多，那对农作物也有不利的影响，以造成病虫害的蔓延，进一步影响到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小暑时节如果降水偏多，对农业生产也有不利，比如对棉花的花龄生长和即将进入成熟期的果实造成不利的影响。反而降水偏少的地区呢出现干旱，对农业生产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小暑时节各地因地制宜，提前做好蓄水抗旱工作，为秋收丰产打好基础。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根据刚刚努尔老师所说的，那我想问一下努尔老师，就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小暑时节应该去做怎样的一个准备，或者说生产工作呢？
1: 结合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实际，目前呢全区的冬小麦已成熟收割完毕，正处在凉晒阶段，棉花呢进入生化期，也是棉绦新成的关键期，夏玉米等夏种作物陆续除苗，处在幼苗生长期，大部分特色的林果处在果实膨大期，桃、杏、挂类、无花果等果实呢陆续成熟开始上市。
0: 是的，听完了努尔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清楚地了解到了小暑呢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小麦的晾晒、棉花结林、林果膨大都离不开合适的天气条件。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那小暑期间咱们喀什的气候和国内其他地方相比存在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地域上的差异呢？
1: 小暑期间我国大部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部分低海拔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全国各地呢日最高气温大部呢在35度以上。小暑这个节气，喀什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气候特征基本相同，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也是出现高温的主要时间段。小暑时节，喀什平原日最高气温一般在37度以上，部分区域呢也可以达到40度以上。降水天气呢开始明显的增多，但时空分布不均匀，与我国其他区域相比降水量级偏小，但是呢降水强度较前期的其他节气来说明显的增多，同时呢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型天气。
0: 是的，喀什的小暑气候啊既有着全国入夏升温的共性，又有着西北内陆降水偏少、局地对流天气突出的特点。对于广大的种植户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近期实实在在的天气走势。能不能请努尔老师结合气象资料预测一下今年整个小暑时期喀什地区的气温、降水的变化，同时呢针对农业生产给出相应的防范建议呢？
1: 好的，根据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测，今年的小暑时节，喀什地区的气温较常年略偏高0.5到0.8度，降水量呢偏多。结合我们近三天的天气预报，十日夜间到12日，喀什各地呢多云，平原短续有微到小雨，山区和前山区一带呢有中雨，局地呢可以达到大雨。其中呢12日，野城县山区局地有暴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三天内，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15号到17号有一场中度降水天气过程，14号到22号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根据今年小暑期间的气象条件预测，我们预计今年小暑的高温天气对喀什的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一，林果这块造成部分林果高温灼霜，影响果实的膨大。第二呢，就是棉花造成花林期高温热害风险可能性比较大，导致棉花裂林大部分脱落，也会引起病虫害的扩散。三，持续高温天气也会降低春玉米的花粉活力，影响夏玉米的幼苗生长。
0: 好的，那也请努尔老师针对农业生产能够给出我们一些相应的防范建议吗？
1: 可以的。第一呢，各地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时天气预报和高温、雷电、大

0: 棉花大兵整治和高温应对相关调控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的防治，提前做好杏梅、红枣、核桃等部分林果高温日害相关技术措施，下种作物要做好田间管理。
1: 好的，非常感谢努瓦老师今天细致全面的讲解，从节气的含义、气候特征，再到农事管理、去气候对比。

最新的天气预判，内容呢贴合咱们喀什本地的生产需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暑抗旱、防冰雹及田间病虫害防治工作，保障各类作物能够平稳的度过盛夏生长期。那本期的走进新农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 我是郭顶。
4: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我是 Kelly 于文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的世界不退让。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6: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7: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6: 哎呀，一眨眼到了这个时间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这个接榜时刻了。本周呢有4首新歌进榜，这个风格啊，那也是相当的不一样了。
7: 是的
6: 啊，等会儿呢就一一为大家揭晓。当然，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上周前3甲都是谁呢？
8: 东方风云榜回溯。
9: 怎么说再见？
7: 季军王源答案。
6: 亚军 Casper 卡斯伯 Time。
7: 冠军张靓颖越爱。
8: 东方风云榜回溯。
6: 哦，原来是他们3位呀。
7: 是的，
6: 厉害了啊。那本周的这个冠军会不会在他们3个人当中产生呢？不知道啊，
7: 待会儿就知道了。
6: 对，听到最后请务必要锁定。但是很遗憾没有继续向前，这是2位女生的合作，排在第20位，来自孟佳和娃娃的透明空间。
7: 哎，到了第19名呢就是一首新歌进榜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赘婿的 OST 啊，许嵩带来放飞。
1: 东方风云榜

0: 房东的猫呢，这次也是保持了他们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喵喵的这个风格
1: 啊。什么叫喵喵的风格？
0: 就很简单
1: 哦。
0: 但是呢，他们的声音又很干净。就你每次听到这个房东的猫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哎呦，就很像是在休息天，在周末的一个午后，在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咖啡馆里，一杯美式咖啡
1: 哦，
0: 然后呢，静静的坐着发发呆，就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1: 就是色色意义，
0: 哎，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首歌歌名也很适合，叫。时光一如既往，
2: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榜
1: 第十八名。
2: 刚听到这首本周第十八名啊，新歌进榜，来自房东的猫的作品，叫做《时光一如既往》。这首歌呢，虽然整个旋律非常的简单，但它其实传送的是大爱的主题哦。
3: 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房东的猫。嗯、其实他们的这个歌曲啊，是很朗朗上口的。
2: 没错。
3: 啊、嗯，这现在喜欢他们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吧，排在本周第十七位。哎呀，这个歌曲没想到止步于第三，没有继续向前弄。
2: 是的，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都说啊，这个是强强联手，
3: 对，
2: 唐田、张亚东、王源共同带来的歌曲、嗯、当然这首歌的名字不影响它的品质啊。
3: 哎，
2: 答案，
3: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哦哟，又是一首进榜的新歌了。
2: 是的，
3: 接触到它呢，大家的所有的印象都是关于那个就是很日常用品啊，就盐
2: 啊，对啊，因为之前一直在动感一零一热播。当然呢，它好听的歌曲代表作也不止这一首哦。
3: 嗯，对，除了盐呢，现在他终于拿出了可以说是这个走心的作品。
2: 是的，
3: 唱给妈妈的歌。
2: 嗯，
3: 这是来自于他也叫 Eason 沈以诚。
2: 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形容》。东方风云

0: 六名，东方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好，让我们继续来倒数赶路啊！第1424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来到了第15名。
2: 是的，这首歌曲呢，上周排名第2名，在亚军位次啊，本周也开始下滑了，没有冲到冠军，稍有可惜啊。
1: 哎呀，这就是来自 Casper 卡斯伯的 Time。说实话，我们这个倒数揭榜接到现在这个时段，我已经渐渐的不知道冠军会是谁了，
2: 真的很难猜。因为之前我们都说，哎，这会不会还在这个前三甲当中，还有可能继续往前攀升一下？
1: 对，
2: 结果都没有。
1: 哎呀，都是冲冠军，没有能够成功。
2: 对呀，
1: 那本周这个冠军一定相当厉害了。
2: 哎呀，到底是谁呀？何方神圣？
1: 哟，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2: 好的，
1: 那不如先继续，哎，离这个冠军越来越近了啊。本周第14位，这也是这个星期4首新歌进榜，一进榜成绩最佳的一首歌。
2: 是的，很多人呢听完了这首歌的第一感觉是，这是谁呀？
1: 哎，
2: 我认识这位歌手吗？你认识他，而且听他唱了多年的歌了。
1: 是的，他就是郁可唯啊。这个等会儿呢，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搞一个分解聆听。
2: 好，
1: 就是主歌，请你先听一下。
2: 嗯，
1: 副歌你再着重听一下，就你能不能听到有一些些飞姐的影子？
2: 哦，像王菲老师。
1: 哎，有那么飘飘的感觉哟。
2: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郁可唯的新歌，叫《寻》。东方风云。

0: ready go。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1: 怎么样？没说错吧？主歌的部分是不是？哎呀，有那么几个瞬间有点恍惚。
2: 对，我觉得是霞霞子在致敬啊。
1: 哎，
2: 有这点意味啊。
1: 这个其实霞霞子自己也曾经说过，就是她就是做梦啊，这从小的时候啊，就也想能够像王菲当年出那么棒的那些专辑一样，就也能发出那样的作品来。
2: 啊、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霞霞子啊，就整个质素其实真的跟菲姐有一拼。你看，她其实声音也非常的空灵，
1: 哎，
2: 而且又特别的能唱。
1: 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算是集大成者了啊。
2: 是的，
1: 这首《寻》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特别就是一下朗朗上口那种流行的作品，但是绝对是有质感的一首歌呀。
2: 是的，很值得你耐心聆听啊。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了，较上周前进了四格，这是来自文彦杰的作品《燕子》。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赶紧给大家温暖一下。刚才我们你看有听到沈以诚的这个形容是唱给妈妈的歌，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这个歌他唱得很全乎，就你们家里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什么三舅舅啊，四大爷都唱进去了。
2: 这是个大家族啊，感觉是啊。
1: 是的，
2: 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亲戚》，我们有请张杰杰哥。
0: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二名。小一

0: 这真的听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的感觉。
1: 是的，从我们的榜单当中啊，其实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下歌手当下的一些所思所想。
0: 嗯，
1: 你看刚刚的沈以诚的形容写妈妈啊、嗯，然后这首歌写亲戚。
0: 那第十二名呢是张杰杰哥的这首亲戚，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本周第十一名，
1: 哦，这是 Corsa 胡梦洲，具体怎样的灵感，我们请他自己来解读一下这首新歌《懒》。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 Corsa 胡梦洲，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懒》（Evergreen）， 也是我的新歌。然后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张毕业照。啊，是我高中的同学群里面发的，啊，就非常的感慨，然后后来就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在成长当中第一次遇到的道别，第一次学着去道别，好像就是毕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没有准备好的，但同时呢，在这种淡淡的离别的忧伤的同时，我们又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憧憬。那所以其实这种感情还是比较复杂和矛盾的，我想把这种感情给写下来。嗯，我写歌总是绕不开我自己的故事啊。那其实从制作上面来说的话，它是一首 feature bass 的歌，但是在最后的一部分后会有期之后，然后加了一段 drum and bass 的鼓点，然后这个鼓点呢，就我觉得会比较有那种横冲直撞的少年那种感觉。然后最后本来我是做了一段 outro， 就是尾奏的，后来就把它拿掉了，让这个音乐突然截止，是因为我觉得青春它其实是戛然而止的，是一夜之间长大的人，大家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短，哎，怎么突然结束？那其实长大就是这个样子了。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进入到啊我们第1424期东方风云榜的前十强了啊。
1: 嗯，
0: 哎呀，这也是离今天这个神秘的周冠军也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所以到底是谁，再稍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当然呢，此刻我们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火热出炉本周排名在第20到第11名区间当中的作品哦。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20名，孟佳发发透明空间。
0: 第19名，许嵩放飞。
1: 第18名，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3: 我知道最难熬的高。
0: 第17名，王源答案。
4: 怎么说再见？
1: 第16名，沈以诚形容。
0: 第15名 ，Casper 卡斯伯 Time。
1: 第14名，郁可唯寻。
3: 我只能轻易。
0: 13名，文彦杰燕子。
4: 飞过山丘的燕子。
1: 第12名，张杰亲戚。
4: 如今的路。
0: 第11名， Corsac 胡梦洲蓝 Evergreen。
4: 如果重来，是否还会有期待，像我这样跌跌撞撞的男孩。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0: 好，这就是我们本周啊就排在第20位到第11位的作品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好了，马不停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吧。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瞳孔地震
1: 啊！
0: 排在本周第10位的这首歌是上周的冠军单曲，
1: 也就是说上周前三甲全部跌出前三了。
0: 哦，这是来自张靓颖，我们一直都说它是微醺录制的一首作品啊。
1: 对呀、
0: 啊，很好听，很上口，很这个耐听的一首歌，叫做《越爱》。
1: 哎，其实说到张靓颖哦，我发现她录歌真的很多不同的方式，
0: 哎，
1: 就是不走寻常路。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一首打榜的歌曲叫《思美人》，
0: 哎，
1: 那首歌张靓颖听说她自己啊，不是我们编的，她自己说的，她说她是躺着录的。
0: 哎，对啊，我们张真女士就是这么放飞，我们把许嵩这首新歌送给她。
1: 是的啊，排名在本周第19名啊，再来回顾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9名的这首作品了。
0: 哦，
1: 这首歌曲叫上周呢也是前进了3个榜次。
0: 嗯，说实话我倒是蛮好奇的，
1: 嗯，
0: 他录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那么放飞的？
1: 我觉得可以啊，
0: 嗯，
1: 就倒立呀、啊、什么、
0: 哎，
1: 做着瑜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0: 我们有机会问问他，看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乖乖的站在那儿，很认真的对着这个歌谱录制唱歌的那种形式，还是就是哎呀躺着坐着趴着啊，这种不同的形式。他是周笔畅，
1: 是的，周笔畅为什么样样都在行？因为他是绝对实力的大 vocal。
0: 哎，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啊，新歌的名字叫《Get Away》。
5: I'm ready. 东方风云榜。

0: 哦，来自周笔畅的全新的作品了 Get Away， 希望大家喜欢哦。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曲，他呢这个全新的专辑就叫做 Producer。 这个词啊，我觉得真的是可把他这几年干的这个活啊就涵盖的特别的好。
1: 对啊，因为自从当了练习生综艺的这个导师之后的话，大家都从之前的这个小绵羊这个称呼变成张 PD 了。
0: 哎，而且呢除了这个做 PD 之外呢，实际上他也是自己的音乐的一个 producer 啊，
1: 那倒是。
0: 哎，以及现在呢他还要培养新的一代的练习生，哇，就他的这个整个的事业的版图是越来越广阔了。
1: 是的，这是张艺兴，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当然也是他自己制作的，叫小城姑娘。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哦吼，非常朗朗上口啊！这是来自张艺兴创作的《小城姑娘》，上周第14名，本周升了6个座次，来到了第8名。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7名的这首作品啊，本周也继续前进当中，自己作词作曲，新的专辑也即将面世了。这是邓建超，新歌叫做《海浪》。
0: 那位列本周第6位呢？这是来自啊这个《唐人街探案》第3部当中的一个 OST 的作品，来自金玟岐创作的《造梦人》。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5名，这是韩红啊，也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啊，献给所有的小朋友小宝贝儿们一首歌啦。
0: 歌名就叫做 Lullaby 啊，就是催眠曲了。那再来看看本周第4位啊，这首歌呢真的我前两天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哎呀就看到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猫猫在那边就是打瞌睡，然后配的那个 BGM 没想到就是这首歌哦。
1: 啊，万万千千都有我对你的爱
0: 啊，真的这个歌简直是百搭呀。
1: 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千千万万，来自深海鱼子酱。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上半年卡拉苏口岸人货通关指标双双创历史新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9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党建引领聚合力非遗赋能新乡村，近年来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深挖土陶文化资源，绘就了一幅产业旺、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画卷。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也就是远近闻名的土陶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见证当地村级党组织如何带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光辉实践。
4: 土陶村耕地资源有限，仅靠农业难以支撑群众持续增收，立足这一实际，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组织带领村民挖掘土陶文化价值，走文旅融合之路，使村庄面貌和群众生活发生显著变化。
3: 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土陶村负责人排热坦麦麦提敏：
8: 我在土陶村上班6年多。

0: 文艺队伍。如今，土陶村年均接待游客达40万余人次。
1: 土陶村土陶手工艺人阿卜杜克热木阿卜杜热合曼，
2: 我们家有现在10个人都做土陶，每天我们家来客人非常多，我们一年收入10万。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热，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走进土陶工坊，沉浸式体验手工制陶。
1: 河南游客王庆丽，
3: 很有意思，也很神奇，随着下面土坯的转动，想把它变成什么就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1: 英吉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哈尼克兹阿卜迪克热木，
4: 持续优化研学服务，丰富土陶文创品类，深挖土陶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放大国家级非遗优势，把我们土陶村打造成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持续讲好丝路土陶文化故事。
5: 7月8号，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加施县召开。
0: 据发布会介绍，新媒产业在全疆乃至全国已成为果农富民产业，产业现代化运营体系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大，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新媒核心产区，加施县新媒一产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超1.7万元。近年来，加施县聚焦新媒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做强国家级产业承载平台，统筹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大核心平台建设，依托院士工作站等高端科研平台与专家力量，深耕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发展动能，全方位夯实新媒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加施新媒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38亿元，产品国内市场覆盖全国30余个省份，外销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5: 当前喀什地区三夏生产进入攻坚阶段，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各地依托科技管护、电力保障等措施，精准做好田间管控，全力保障粮棉稳产丰收。
0: 麦盖提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棉花打顶控旺智能化作业，通过精准喷施药剂，有效抑制土长，减少累龄脱落。
1: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布隆浪喀村种植户尤全龙，
6: 从种植、田间维护到后期采收，全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种植效率大大提升。
0: 在智能农机作业基础上，农技部门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干播施出等技术，指导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保障棉花稳健生长。
1: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艾和买提托合提，
7: 重点做好防高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工作，全方位做实做细棉花种后期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乡棉花稳产丰产，棉农稳定增收。
0: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聚焦三夏用电需求，针对农田灌溉、粮食仓储开展专项巡检，全面排查线路设备隐患。截至目前，已完成涉农巡检780余次，整改隐患49处，高效处置多起农田用电故障。
1: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经理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敏，
8: 将彻续聚焦三峡生产全流程用电需求，以优质高效贴心的电力服务护航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5: 盛夏时节，喀什地区瓜果飘香，次第成熟，特色林果进入集中丰收季，各地立足光热资源禀赋，依托对口援疆帮扶力量，做强精品瓜果产业，打通内外产销渠道，让特色林果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0: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援疆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1: 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苗立荣，
9: 我们今年种植了100个温室大棚的

0: 阿鲁斯网纹瓜，分批次运送到上海，后续将持续依托援疆资源，擦亮泽普网纹瓜品牌，让特色瓜果走向世界。
1: 近年来，依托上海闵行区对口援疆帮扶资源，泽普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提质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蔓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实现了精品瓜果产销两旺。
2: 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
3: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与此同时，麦盖提县五一林场陆地油桃迎来采摘季，凭借果品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外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
2: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种植户杨琴：
4: 我今年呢种了22亩的那个油桃，一年下来一下收入呢可以达到7万到8万块钱左右。今年我们油桃大丰收。
2: 加施县新南江果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连军：
5: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从头收到尾。
6: 截至6月30号，卡拉苏口岸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累计进出口货物30.57万吨，出入境人员2.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6.22%、35.85%。
7: 卡拉苏口岸是连通中亚的重要陆路枢纽。针对人车混检、通关拥堵等问题，卡拉苏边检站推出优化驾驶员出入境边检手续等提质增效举措，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服务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配警力，实行人车分类、分道查验，业务一窗半截。
2: 商品车司机张荣：
8: 说实话，咱跑商品车的最怕耽搁时间，时间就是钱啊。卡拉苏口岸的民警很给力，专门给咱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接，绝不卡壳。
7: 今年上半年累计通过绿色通道保障特种车辆通行200余辆次，处置证件办理、跨境调度等企业诉求50余件，预计全年可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卡拉苏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畅通中塔跨境贸易通道。目前商品车平均通关时长从9分钟压缩至4分钟。
2: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陈进：
9: 我们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整警力，深化中塔边检协作，推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与星级评定制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通畅。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步入淘汰赛关键阶段。7月9日，昌吉队全体队员、教练组及工作人员顺利抵达喀什地区月浦湖县，开启赛前冲刺集训。月浦湖县用精彩的歌舞和甜蜜的无花果，向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送上真挚问候与美好祝愿，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
2: 昌吉队球员马和穆提江肉孜买买提：
10: 有普通人特别就是热情，这场比赛喀什就是传统的强队嘛，我们强击队也不弱，我们也这次比赛做好了好多的准备，希望我们踢个精彩的比赛。
2: 昌吉队主教练张烨：
11: 喀什队表现的也一直是很强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啊，虽然说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作为姜超的参与者也会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斗志，也希望在月浦体育场能够留下这个良好的这个表现嘛。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7月11日起，中国南方航空将新开南昌至喀什航线，航线将由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日一班。 航班是江西省唯一经停乌鲁木齐飞往喀什的定期客运航班，支持行李直挂，无需换机，全程约8小时，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
1: 近日，莎车县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集中发放仪式，为27户家庭发放 43.2 万元，精准落实拥军优抚政策，传递党和政府关怀，激励子弟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1: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2: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3: 第28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修拢红麝串。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见见花之期，正是一腔无名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遇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思处思园思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那黛玉正自伤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到，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想着抬头一看，只见是宝玉坐在山坡上哭呢。黛玉看见便啐道，呸，我打量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这里宝玉痛哭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也觉无畏，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怡红院来。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说道，
4: 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撂开手。
3: 黛玉回头看见是宝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说只说一句话，便说，请说。宝玉笑道，
4: 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呢？
3: 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后面叹道，
4: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3: 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叹道，
4: 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 等着姑娘回来。
5: 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床上睡觉，
4: 丫头们想不到的

0: 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头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只怕我和你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番心，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哭起来。那时黛玉耳内听了这话，眼内见了这刑景，心内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低下泪来，低头不语。宝玉见他这般刑景，遂又说道，
1: 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凭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借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是，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脱生呢。
0: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便说道，
2: 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昨日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呢？
0: 宝玉诧异道，
1: 这话从哪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
0: 林黛玉啐道，
2: 呸，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事呢？
0: 宝玉道，
1: 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
0: 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
2: 哼，是啦，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得动，丧声恶气的也是有的。
1: 宝玉道，想必是这个缘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
2: 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不该我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
0: 说着抿着嘴儿笑。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往前头去了。王夫人见了黛玉，应问道，
3: 大姑娘，你吃那包太医的药可好些？
2: 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
1: 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
0: 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
1: 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
0: 王夫人道，不是。
1: 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
0: 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 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
3: 宝钗抿嘴笑道：“
2: 像是天王补心丹。”
0: 王夫人笑道：“哎，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
1: 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知是糊涂了。”
0: 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
1: 宝玉笑道：“嘿嘿，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的。”
0: 王夫人又道：“既有这个名儿，名儿就叫人买些来吃。”
1: 宝玉笑道：“哼，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给我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
0: 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
1: 宝玉笑道：“
0: 呵呵，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投胎紫河车，人形带夜身，360两不足归，大河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围棋，只在群药里算。那围军的药说起来吓人一跳，前儿薛大哥哥求了我12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2-3年，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
3: 宝钗听说笑着摇手说：“
2: 嘿嘿，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
0: 王夫人笑道：“
1: 哼，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
0: 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都是真话呢，倒说我撒谎。”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的。
3: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出来笑道：“
2: 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哪里知道这么费事。我问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说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不记得。他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只是定要头上戴过的，所以来和我寻。妹妹就没散的花儿，那头上下来的也使得，过后我捡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我没法把2只珠花现拆了给她，还要1块3尺长上用的大红纱照那乳波面子呢。”
3: 凤姐说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说：“太阳照在屋子里呢。”
0: 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打量怎么着，
1: 这不过也是将就罢了，正经按的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如今哪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
0: 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倒骨的，做了药也不灵啊。”
3: 宝玉因向黛玉说道：“
0: 你听见了没有？

0: 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脸望着黛玉说话，却拿眼睛瞟着宝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
1: 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她圆谎，她只问着我。
0: 王夫人也道：宝玉，你很会欺负你妹妹。宝玉笑道：
2: 太太不知道这缘故，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她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呢，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后羞我，打量我撒谎呢。
0: 正说着，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和黛玉去吃饭，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那丫头就走。那丫头说：
1: 等着宝二爷一块儿去。
0: 黛玉道：
1: 他不吃饭，不和咱们走。
3: 咱们走，我们先走了。
0: 说着便出去了。宝玉道：
2: 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吧。
0: 王夫人道：
2: 爸爸，我今儿吃斋，你正经吃你的去吧。
0: 宝玉道：
2: 我也跟着吃斋。
0: 说着便叫那丫头
2: 去吧，
0: 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
2: 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吧。
0: 宝钗因笑道：
1: 你正经去吧，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她心里正不自在呢。
2: 宝玉道：
4: 理她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0: 一时吃过饭，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二则也想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
5: 嘿嘿，二哥哥，你成日家忙的是什么？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
0: 宝钗笑道：
5: 哼，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李妹妹去吧，叫他在这里胡闹些什么呢？
0: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院门前，只见凤姐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踢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
2: 哈哈哈，你来得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
0: 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屋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
2: 大红妆缎40匹，蟒缎40匹，上用纱各色100匹，金项圈4个。
0: 宝玉道：
2: 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
0: 凤姐道：
2: 你只管写上，横是我自己明白就罢了。
0: 宝玉听说，只得写了。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道：
2: 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
0: 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我要叫了来使唤，明儿我再替你挑一个，可使得？
2: 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
0: 凤姐笑道：
2: 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她去了。
0: 宝玉道：
2: 只管带去。
0: 说着便要走。
2: 凤姐道：
5: 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
2: 宝玉道：
4: 老太太叫我呢，
2: 有话等我回来吧。
0: 说着便来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了。贾母因问他：
2: 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
4: 宝玉笑道，
2: 哼，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
4: 因问，李妹妹在哪里？
2: 贾母道，里头屋里呢。
0: 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宝玉走进来笑道，
2: 嘿，这是做什么呢？
4: 才吃了饭怎么空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
0: 黛玉并不理，只管裁她的。有一个丫头说道，那块绸子脚还不好呢，再熨熨呗。
4: 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
0: 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2: 宝玉听了自是纳闷儿，
0: 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话。宝钗也进来问，
3: 李妹妹做什么呢？
0: 因见黛玉裁剪，笑道，
3: 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
0: 黛玉笑道，
3: 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
0: 宝钗笑道，
3: 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才刚喂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
2: 林黛玉道，
5: 理他呢，过会子就好了。
0: 宝玉向宝钗道，
2: 老太太要摸骨牌，正没人呢，你玩骨牌去吧。
0: 宝钗听说便笑道，
3: 我是为摸骨牌才来吗？
0: 说着便走了。
2: 林黛玉道，
3: 你倒是去吧，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
0: 说着又猜。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着笑说，
2: 你也出去逛逛再裁不迟。
0: 林黛玉总不理，宝玉便问丫头们，
2: 这是谁叫裁的？
0: 林黛玉见问丫头们，便说道，
3: 凭他谁叫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
0: 宝玉方一说话，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头有人请。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黛玉向外头说道，
3: 阿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
0: 宝玉来到外面，只见贝明说道，
6: 冯大爷家请。
0: 宝玉听了知道是昨日的话，便说，
2: 要衣裳去，
0: 就自己便往书房里来。贝明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贝明上去说道，
2: 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
0: 那婆子啐道，
2: 哼，放你娘的屁，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园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来了。
0: 贝明听了笑道，
2: 嘿，骂的是，我也糊涂了。
0: 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贝明将缘故说了，有个小厮跑了进去，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与贝明。回到书房里，宝玉换了，命人备马，只带着贝明、楚耀、双瑞、双寿四个小厮去了。一进到了冯子英家门口，有人报与了冯子英，出来迎接进去。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后了，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菡 锦香月。

扮的妓女云儿，大家都见过了，然后吃茶。宝玉请茶笑道：“是一文呼唤即至。”冯子英笑道：“你们另日一文呼唤即至。”冯子英笑道：“你们令表兄弟导读新时，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们喝一杯酒，恐又推脱，故说下这句话。今日一邀即至，谁知都信真了。”说毕，大家一笑，然后摆上酒来，依次坐定。冯子英先命唱曲的小厮过来敬酒，然后命云儿也来敬三盅。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你把那提起仙样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坛如何？”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惦记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荼蘼架，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2: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后呢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黄浦江边到老山脚下，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上海市静安青年的爱心跨越了千山万水，从未停歇。在2025年10月，静安团区委考察团携青联青企协代表奔赴了云南文山州，在广南县精准捐赠了7400个小圆凳，在麻栗坡县八步乡发起。

0: 就是想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些点吧。
1: 亚文呢？
2: 刚刚唯一说了哈，就是唯一主要是从我们体制内的一个组织者，那我其实是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一个参与者。那如果能要让我用一个词的话来形容这2000多公里从黄浦江边到老山脚下的这趟行程的上海之旅呢，我觉得我可能会用回应2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么多年的静安公益的参与，我越来越觉得每一趟山海之行都是在回应一些东西，回应孩子们清澈期待的眼神。那在马里坡、在广南、在巴楚，坐在简陋的教室里，我们听故事，听我们给他们讲故事的孩子们，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觉得不是乞求，而是一种“你还会回来吗”的这种无声的询问。所以每一次的重逢，都是在用行动回答他们：“会，我们会一直在。”那其实呢，也是回应我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点不踏实，因为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商业决策中讲究精准和效率，但是在公益面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所以每一次和我们静安亲企协青联一起出发，都是在回应那种我还能不能多做一点这份惦念。所以呢，我选用“回应”2个字，我觉得既是对外的一种行动，也是对内的一个交代。山海有回应，我们也会继续持续回应。
1: 我们再来问一下唯一啊，因为看到这次的捐赠的物品啊，和其他的公益项目呢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其他的公益项目，我们捐赠的时候都是整数的，比如说我捐赠个1000套的这个桌椅，或者捐个2000套的这个几件套，对吧？或者捐几十台电脑，它是整数。但你看你们这次捐赠的，它都是有零有整的。你看7400个小圆凳，32台电脑。2318套床上用品，是不是在做捐赠活动之前做了大量的对接工作？是怎么对接的？难不难？
0: 哎，我觉得陈光老师你真的非常厉害，就是能够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些细节。其实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园电干部、园江干部，他们在那时候就是，他们在当地帮我们实地进行排摸，然后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数据。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像，我先说是，我们就在这次今年做的，我们2300多套的那个床上用品，其实我前面就已经在分享过了，正好是我们之前在，因为也是我们静安跟，云南文山其实是一直是结对的对口帮扶的，我们是一市三县嘛，然后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云南的团干部来到了云南的干部来到了静安团区委做一个挂职的团委副书记团区委副书记，然后是冯书记那个时候就正好就是跟我们陆迪书记正好那个时候是面对就是一个办公室里面面对面，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工作的情谊一直是在的。然后后面呢，他就是结束了挂职之后回到了云南，就到了八部乡，那个时候去做了一个乡长。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了解到，也是通过他，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地。青少年就是住宿学校是有这么一个需求的，而且很快，非常快。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举手了，我们说，哎，有这个需求，我们肯定是静安肯定会积极响应，静安团区委、静安青联、静安亲子协一定会积极响应，主动动员，看看能不能帮到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手，然后我们的冯书记、冯在华书记就很快的就把他们的实际需求，我们可以看出啊，就很快就可以把这3000多套的实际需求就发给了我们。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就他们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实，因为我们一说我们可以捐赠，他们就有数据能够提供出来，说明我们的云南的干部也是做得很实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是2300多套的床上4件套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立马就做了一个是询价，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青联委员、青企协，我们能动员到的一些各方的力量，所有的力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也是积极的询价，然后是也问了我们青联、青企协的一些渠道，然后很多的企业也是做了一个就是说一个爱心的捐赠。就很快，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嘛，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 捐赠就全部完成了。然后其实。

0: 我还想跟陈光老师也分享一个点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巴布乡其实是云南最边境的一个乡，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物料送过去，我们这2300多套东西送过去之后，其实是连运输都非常困难。我们
1: 对。
0: 是大车，然后再换小车，然后再送到了乡上。乡上的干部，云南干部也是非常给力哦，也是帮忙，多方的协调，才把这些物品、这些东西，然后非常及时的，我们也说是5.48起的号召和动员，我们6.1就把这6.1的小礼物送到了学生们的手上，也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就给到了他们。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不单单我只能说就是也不单单是我们静安团区委一家，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多方。云南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原滇干部，然后还有我们静安这边的所有的共青团的手臂力量，青年小伙伴们一起把这件事情促成的。
1: 从上海到这个巴布乡花了多久？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到。
0: 不止不
1: 哦。
0: 止，然后中间还下大雨，下暴雨，然后是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物流那么困难。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大车过去就可以了，其实是2部大的车，就是那种集装箱一样的大车子，是从我们的应该是江浙沪，我有点忘记具体的物流，我有点忘记了，但是肯定就是从我们包邮区送到了云南，然后过程当中大概也路程就开了2天，就单单从这边发货点到云南，就开了2天，到文山那边开2天，然后还要再转小车，然后到了他们的巴布乡。然后过程当中，因为很多是盘山路嘛，所以大车没办法开，然后又换了小车送到了当地，送到了那个乡政府这边，然后再帮忙统筹协调，后续再拆分好之后送到了学校。因为也有这2300多套是分散在巴布乡的很多很多的小学，很多很多的中学当中，所以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就我掌握的，其实是前前后后也要近1周的时间，在做一个物流的运输和整一个配送和协调。
1: 两位这次到巴布乡都去了吗？
0: 我们都去了，也
1: 看
0: 都
1: 两
0: 去
1: 位
0: 了。
1: 的样子呢，应该就是都是这个，工作生活条件其实都还挺好，生活很精致的姑娘，对吧？然后呢，我刚才描述了一个从上海一直到巴布乡整个这个路途，听起来其实还是很波折的，对吧？他们没有，不像是我们今天直接坐飞机到一个城市里面下来之后去做完捐赠，立刻就回来这么简单，所以这个路程累不累？对于两位来说，挑战大吗？
2: 我是还可以，那个田光老师，我体力就这事，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意念，就是我们有这个任务跟有这个责任在，所以我觉得累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很期待着，对，能去就是把这件事情一起完成。第二呢，因为说实话，就说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每次出发确实要协调很多工作，而且其实我们每次去的行程真的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都排得非常满。但是呢，就说因为我是坚持了好几次跟我们静安青年一起出去，一起参加这些公益，但是我感觉就是支持着我一直能这样子，不管是距离上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亲眼看到和我们回来听说公益是怎么样，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因为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巴楚县儿童福利院，我们改造了有将近15间上海静安青年希望小屋，我们看到了重新粉刷的墙面，那更新的这种高低床和衣柜，其实都是非常用心去做的。那在马里坡的那个巴布中学，刚刚田光老师您也说了，我们呢也去到那儿实实在在看到，我们给学生们送去了2318套学生的床上用品，都非常的精准的发到每一个孩子的手中。那在广南县，那我们去了以后，又能亲眼看到7400个小圆凳，真真实实的改善了那边小孩子们的用餐条件。所以呢，这些数字背后，我们看到了一张张真实的面孔。所以呢，我觉得就说，刚刚您提到距离怎么样？ 我觉得去到这些地方，让我们感受到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距离两个字到底远不远，在我们心中的。那因为我也是一名企业家嘛，我们在商业决策中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效率啊、精准上的问题，所以呢，公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只有我们亲自去了，不管距离是多少，那我们到那里，我们跟着我们静安青联看到了、知道了我们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距离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滋养，是对我自己的一份滋养，那也让我更珍惜我现在能拥有的。
1: 因为我知道雅文社会职务其实有很多，对吧？我们刚才介绍到是静安青联的副主席，青企协的副会长，同时也是静安区人大代表，更关键的是雅文自己也在经营着企业。那经营企业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你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繁忙，那在工作这么繁忙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愿意抽出这么多时间？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新疆和云南每一次都去了，为什么还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参与到这种公益活动当中？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田光老师，其实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问自己的，就说也很忙，去了呢，每次回来，其实我回来还要补上这一周的很多工作。那其实呢，在我看来，我觉得说做公益的这个温度哈，其实真的不在于我们企业或者我自己捐了多少钱，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帮助做公益的对象们，这些孩子们是否真实的被看到、被尊重。所以我觉得真正有公益的温度呢，是让受助者觉得就是你和我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带去的每一份物资、每一封信、每一次分享，最终都是在缩短孩子们与我们的心的距离。然后呢，其实在我们静安青联青企协的平台上呢，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这些跨越距离的事，就从我们青联的希望小屋绿色教室，到两地青少先队员的这些书信传递，对，从爱心这些物资的捐赠，到我们其实也给文山啊，给我们巴楚的一些产业，就是在企业方面赋能，给他们做对接。所以我觉得这些公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单单是简单的给，而是试图建立一个链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工作再忙，我也愿意抽出这些时间去做到这些。谢谢。
1: 雅文呢和其他的我们之前的嘉宾还不太一样，比如说魏毅，他是做这个政府的相关的这个联络工作，当然也非常繁忙，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像云南的孩当地的孩子，包括在巴楚的孩子看来，可能雅文更能够代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性的这么一个角色，对不对？所以来到当地之后，除了刚才你说的在当地的产业方面会带来相关的资源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也会捐赠很多的这个公益的物资给到当地的孩子们。有没有和当地的孩子做一些工作学习方面的交流，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的经历，有交流过吗？当时孩子们听到你的成长的故事之后，是什么感觉？或者说你跟当地的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2: 我就是非常就是有，对，有一刻让我记得是很清楚的，就是我那时候跟着我们陆迪书记一起跟我们静安青联的小伙伴到我们巴楚县，应该是第五中学吧，对，我们进行了一堂奋斗之声的青年大讲堂，给孩子们传播就是这个正能量。对，那当我讲到就是你们现在觉得学习很辛苦，但现在每一份努力其实呢都是为未来在打基础，是我跟他们讲的原话。那台下有一些孩子的眼神我就关注到，就从一开始很拘谨啊，慢慢就变得很专注，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开始会跟我互动点头，对， 就是点头起来跟我进行这个眼神跟这个肢体上的交流了。那我分享这个奋斗之声的这个课堂结束以后，我记得有一个女生长得也挺很可爱，很因为他们新疆的女生都是这种五官都是很立体的，她倒是主动过来走过来悄悄地问我说，哎，姐姐，她说那我以后可以像你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就她问我的那一刻，我看到她那个眼睛是非常的亮堂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田光老师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去这种变化，看到小孩子们这种变化，真的是用就是无法藏住的这种感觉，就他们有那种好奇到渴望，他们的犹豫到坚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细节上给予到我们的反馈，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去的意义。我们不是去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有多好，而是让他们坚信他们能有能力和我们一样一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1: 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这些孩子们，能够激励他们更好的学习，对吧？嗯，我们再来问一下维仪，作为这个爱心捐赠的组织者，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了，对吧？从这个前期的对接需求到协调物资，然后再把物资从上海经过了这个漫长的旅途送到孩子们手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说哪些故事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0: 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都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些感动，或者是直达内心深处的有一种触动吧。我是觉得就是前面雅文其实分享的这个故事，我就是当时我是一个小听众，因为他们是学生，是坐在前面，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小伙伴们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们也是听了这一堂奋斗之声的这么一堂课。因为这也是我们静安团趣味一直以来就是带着我们青年青协的会员委员，我们在上海是走进我们静安的高校，然后也是想走进静安的那个初中小学，其实也是把我们很多的优秀青年人才他们的一些奋斗故事然后告诉他们，告诉学生，其实也是激励他们能够积极向上，能够敢于拼搏，勇于去创新。这是我们那时候办奋斗之声的这么一个初衷。这次呢也是我们去到巴楚的时候也把奋斗之声带到了新疆巴楚。那个时候因为雅文正好是我们的青年副主席，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的女企业家，对，然后又是很热心公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把自己的一些成长的故事能做一些好的分享。其实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东西不合作，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在产业上的一些互动和交流，或者是一些产业的资助，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些理念，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在东部的一些一些渠道，或者是一些发展的一些理念，或者是看待事情，或者是就是接受一些世界格局，或者是一些信息来源的一些东西，能够跟到跟西部的小伙伴们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可以就是把他们的一些视野，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路能够打开的。我觉得这是东西部合作走深走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一些产业的协同啊，或者是说一些物资上的这一些对口帮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一些理念上面，或者是说从精神上面，或者是说从一些青年互动上面的一些双向的奔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陈光老师前面在说就是我们的路程很遥远，然后我们也去了那么多次，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就四个字，就是双向奔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从我们去到了当地，能够感受到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渴望就是了解到我们东部地区的或者一些产业的发展，然后是一些一些思路，我觉得，然后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当地比较好的一些物资能够 跟我们做一些交流和互通，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一些做法，然后跟他们做一些交流。我觉得这才是那个东西部合作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用我们的一些微光，用我们的一些实际的工作能够帮助到他们，然后能够点滴的看到他们的一些变化，或者是说他们能够得到了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一些就是从他们的，就像雅文说的，从他们的眼睛里面能看到对未来的一种希望，能看。

0: 到对未来的有一种光，去愿意去追随，愿意去追，去追光这么一个点，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感动，或者是说，每一次都会让我非常有触动的。嗯。
1: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2: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1: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2: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1: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
2: 路
1: 上
2: 的
1: 心路
2: 历
1: 程。
3: 在之前的，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马里波巴布中学这次收到的这个床上用品，而且在视频里面，孩子们换上床单之后，换上被套之后，这个笑容都特别特别的灿烂。我觉得可能在现场的人如果看到此情此景之后，这种感触更深刻，对不对？当时心里面什么感觉？
0: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啊，亲眼看到了，就是我们捐赠的那些东西能够用到了实处。然后同学们都是眼神里都是带着光的，就看到这些新的床单被褥都是发自内心的在笑，我觉得这个笑容对我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因为其实山区当中很多的生活条件其实一直是非常艰难的，比较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床品不单单只是说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在他们的心理上面，生活尊严上面，我们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的。就像我们之前就是除了我们做的那个被褥的捐赠，其实我们像前面也提到了我们7400多个板凳，因为他们那边吃饭都是蹲着吃饭的，我们那时候去到云南当地看到学校里面孩子们都是蹲着吃饭的，我们都觉得好触动，都难以想象我们上海的小伙伴们去到那边都很难想象孩子们竟然都是蹲着的，然后就一个碗里面所有的饭啊汤啊也没什么肉的，就在那边就这么蹲着吃。我们所以就说我们给带给他们的比如说是一个小板凳，然后是一床干净的床褥，甚至于我们后面还给他们做了希望澡堂的那个洗漱包，就是里面可能有牙刷啊，然后肥皂啊，然后是沐浴露，洗发水，就是这些东西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给到他们的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自信，因为他们如果你身比较脏或者是闻到了一股味道，其实他们内心就会觉得有点怯怯的，但是一旦你洗得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出现，它其实也是一种自信，由内而外学生的一种自信感就会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些小事情，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带给他们的是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一些慰藉。然后后续我也想跟陈刚老师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给他们送了一些物品，送了床被，然后我们其实还送了很多的自护课程，也给到了女童的自护课程给到他们。我觉得从理念上面，对，从信息上面，从这些学识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帮扶，或者是做了一些我们这边静安的努力，我觉得这也是很实际的。
3: 看到这个每一次捐赠的物品之后，坦白说其实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什么，我接触过很多类似的公益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要去援助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学校的时候，那么有一些项目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募捐了一笔资金，然后呢在当地找到学校或者项目的执行人之后把资金直接打过去由当地来做执行。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活动的发起者来说，组织者来说，这样的模式会让你们的工作会大大的减轻。但是我们看到你们所有做的这个活动里面，其实前期自己的这个投入的程度，包括整个活动的组织的这个深度来说，你们其实是承担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我发起了活动，募集了资金之后，我还得再去买凳子，对不对？我还需要再去买这个床上用品，我再一路护送过去。为什么要把这个公益活动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参与的这么深入，不会给自己增加很大的工作压力吗？
0: 说实话，肯定是会多很多的工作量。如果你单纯的就是说我把资金打到 当地，或者是通过一些政府的渠道，或者通过一些那基金会的渠道给到他们，
3: 嗯，
0: 这肯定是最方便的。
3: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直是想所有的事情

0: 还是希望能够落到实处的，因为前面跟晨光老师也说了，就是也分享过，就是我们很多是有原滇干部、援疆干部，他们就在一线，他们就在当地，然后他们能够切身的感觉到他们最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些做这些事情，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如果做得实了，能够做到实处，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这一群孩子，是这一群我们想帮助的，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能够很实在的，能够给到他们帮扶的这一群孩子，就他们眼里能够看到光，我们能够点亮他们的光，我觉得这是我们，共青团是我们静安青年最想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的支部一直在打造一个叫做追光。我们为什么要追光？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成为光。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去追光，就是很多的优秀的经验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做一些很好的事情。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成为光，然后让把自己这一点小小的微光能够带到这些比较。困境的青少年的身上，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些温度和温暖，虽然很小，但是很实，而且是能够直插到底，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我觉得这比资金给到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很早之前我们也做过，就是直接把钱拨付掉，很方便，很快，就是可能就走一下周期就可以全部搞定了。但是我们是觉得就看不到。我一直就觉得，因为我也参与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实施项目，其实就觉得，钱过去了，我一直看不到，或者是周期很长，我也不知道这些，就是青年委员、青企协会员他们那些青年小伙伴们，捐的那些钱到底落到了哪里，我们看不到。
1: 心里没底。
0: 对，我们就我们可能知道的就是啊，这一部分钱做了这边的基建，然后我们做了这边的土地硬化，然后我们做了这些什么什么的打造。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共青，就是我们团口，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能够筹措到资源，肯定不像很多的一些就企业家们啊，或者一些基金会，他们能够筹措到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就是一些爱心捐赠，我们可能金额不大。但我是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能够给到切实的学生们他们最需要的，对，
1: 非常
0: 是
1: 棒。
0: 很实。我就说非常实，他们能够立马感受到。然后我们的青年委员，然后他们的愿意捐赠的、愿意支持的、愿意把爱心奉献出来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也能够立马就能看到，亲眼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些贡献，所做的爱心落到了哪里。
1: 而且对于青联和这个共青团组织来说，我们的参与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年纪很轻的，对吧？通过这样的公益项目，其实对于青年的这个参与者，对于共青团的团员来说，也是他们人生成长当中能够更加深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我们再问一下亚文，因为亚文是做企业，应该是做得很成功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你在运营企业的同时，其实也参与或者发起过很多的公益项目，比如说这个帮扶自闭症儿童的公益项目，而且在其中有些理念，像这个艺术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们看到其实你也去这个新疆啊，去云南去了很多次，你觉得公益这个温度和距离之间是什么关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好不好？
2: 那我理解就是说，距离其实是非常客观的。我们田刚刚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些数字，几千公里呀，山川阻隔啊，那温度呢，其实是非常主观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心意是否能够真正的抵达？那在静安青联，我们青企协的这个平台上，其实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跨越距离的事情。从我们青联的希望小屋、绿色电脑教室，到两地少先队员的书信传递，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爱心物资的捐赠，到我们实实在在就说，我们去完了回来以后，我们企业在自己企业的产业范围内，我们联系当地的工商联，我们援疆静安在那里的援疆老师。我们想尽我们所能，再为当地做一些产业对接。但其实这些项目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单单的是在给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个真正的链接。 接，对。然后还有，其实呢，我除了就是我是起源于跟着我们静安清洗协青联，每一届的走进云南，走进新疆，那回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也带着我们企业，逢端午节啊、元宵啊、六一儿童节，我也继续跟我们静安在那里远江的这些就是干部书记联系，然后继续给他们送去一些可能当地那阵子，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前后小朋友非常热，给他们送一些移动的小风扇啊，然后给他们送一些彩色笔啊、防晒帽啊之类的这些小物资。对，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就是对于这个距离的理解来说，就真正在我们去完这趟山海之行回来，我们还是非常自愿的，而且是一直都是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持续的在为这个距离就是缩短这份距离的这个数字，一直想拉近我们企业的这个员工和我们当地的巴楚的云南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之间的新的距离。然后也希望我们捐赠过去的一些物资啊，小小的一些摆件样一些学习用品啊，真正就是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送去的虽然是一份物资一份信，然后我们去到那里给到小朋友的是一次分享，但其实最终呢都是我们的心与他们心的一次交流，那也是缩短这心与心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我觉得山海虽然很远，但是人心是非常可以靠近的。
1: 嗯，从雅文的表达当中能够感受到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女孩子，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刚才你一直在提到送给谁谁谁什么样子，送给哪里的小朋友是什么样的这个设备或者装备。作为青联的一员，清洗协的副会长，你觉得身为青年人参与到这么多的公益项目公益活动当中，自己有没有获得什么，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感悟？
2: 对，这个其实每次回来我就是在复盘我们去做爱心公益的这个时候，也是我自己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其实刚刚我们田光老师在问，就说你去到那里，你其实可以直接联系一些机构把我们物资直接送过去，我们可能就拨一个款一个数字，可能这趟公益也完成了。那为什么唯一老师你代表我们青联团区委还要这样子，就说每一个细节把握，每一个运输的小点，每一个东西都要自己去亲力亲为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做企业其实就是像我们做公益一样，需要这种细致上自己去从基层做起。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做轴承销售的贸易，但我们去跑每一个客户，我们都是先联系公司，到公司采访了以后进行技术交流，我们走到车间去，我们可能跟每一个重要的技工，甚至有时候就直接在车间跟技术总工一起吃午饭，就是我们是实实在在到一个基层基点上去把关每一个细节，然后把每一个客户的需求都落到最底层，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好这个客户，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他们需要的，我们在哪些方面还确实需要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做企业跟做公益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基层做起，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那带给我们最后去完成这件事的成就感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呢，其实在付出的同时我们也是在成长，去跟我们静安持续的好几次，我们静安的陆迪书记先从团区委又来到了我们大宁街道，也是一线服务我们静安，然后又回到团区委继续带我们去做公益。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有缘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都能跟着我们团区委，然后跟着唯一老师是每一年都 都带着我们去的。就我也非常荣幸哈，就是有这个机会持续着每年的去。第一呢，也是看到了我们静安在每个省哈一次一次公益上，我们也静安团区委，我们也是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第二，我们企业去到那里做公益，我们自己真正参与到那的这些企业家们，我们也是一次身心灵的成长。回来了以后，我们更好的思考说，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运营企业的时候，哪些细节上是需要更好的这样子去进一步的。所以我觉得刚刚田光老师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你回来了以后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也愿意，就是只要我们团区委一直有响应每年去，我自己去，当然一个名额有限，我都还非常愿意，就说在我们团区委的组织下，我也多带员工一起跟我们静安一起，就是来到这些巴楚啊，我们云南啊，还有这些地方去做这些公益。
1: 我相信这个云南啊、新疆啊、上海都有帮扶的地区的孩子们，其实非常欢迎亚文带着企业的员工一起走到他们当中。那当然我们刚才也在介绍你，其实还是有很多社会身份的，说静安区的青联副主席和青企协的副会长，对吧？那除了带着自己的企业一起来到云南，想通了
2: 对，这个其实我回来了以后也意识
1: 一起来到云南，想通了
2: 对，这个其实我回来了以后也一直是跟我们，不单单是我，就说静安区的我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或者是青联委员们，我其实常常也跟我自己身边的，因为我也是福建在沪企业，也有跟我们福建晋江商会的企业家、青年企业家们，还有身边的一些各个界别比较优秀的这些委员还有企业家们探讨的时候，我比较常说到的两点哈，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参加这些活动跟参加这些公益，其实真的不是在捐钱，我觉得是在投资未来。所以其实帮助他们，我觉得呢，就说是为整个社会在储备人才。第二点呢，我觉得就说还是一直跟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们说，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亲自去看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参加，而是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静安区团区委和青企协每年都能组织我们去实地调研，就让我们亲眼的看到，亲身的感受。而且在我们站在那些简陋的宿舍里呀，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这些回来以后的一些转播啊，一些口述，我觉得都是做不到的。那其实呢，我作为就是我们静安区的青联副主席会长呢，就是我的角色其实是搭桥，对，就是把企业家的资源，把我们委员们的能力呀和边疆的真实需求，就是精准的对接起来，尤其是在我们团区委和我们青联的加持下，对，主要是让大家觉得，就说让这些身边的企业家和青联委员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第二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对，搭桥的话，其实是搭了一个爱心的桥梁，对吧？我们再问一下唯一啊。除了带了很多物资来到了云南，来到了巴楚，好像你们在当地其实也去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对吧？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去这个老山主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去过这个天宝口岸做产业对接。那么参与了这么多活动下来，去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上海的对口帮扶、对口援建，包括东西部协作等等的这些内容里面，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东西部帮扶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产业上面这一块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单向的输血啊，更多的我其实还是觉得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赋能，我觉得。因为你前面也说到了，我们今年也是去的，去年我们也是去到了老山主峰去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就是产业上的我觉得一个互动，因为我们内陆有很就是我们东部有很多的一些渠道，有很多的一些发展的经验，但是在西部他们有很多的天然的馈赠，

0: 有非常肥沃的土壤，然后有非常宜人的天气，我觉得这是产业上面，我觉得他们有天然的优势的，就是一些物资上面他们是有天然优势的，我觉得这在产业上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互助的。此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青年的互通上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不单单只是一种单向的输送和单向的输血。东部能够带给西部的是一些渠道，是一些理念，是一些想法，是一些视野。我觉得西部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一些红色资源，一些精神的底蕴。还有一些是物资上的一些乡土的一些物资上的资源，我觉得，然后我们通过两地的一个学习，然后彼此能够成就，我觉得是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过程哦。所以其实就像你就是陈光老师说的，就这一最能打动我的，我其实就觉得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彼此敞开怀抱，一起奔赴未来，是这么一个互通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单向的一个趋势，
1: 有没有考虑带更多的静安区的团员、共青团员来到像云南、像新疆这样的地方？
0: 其实也可以跟那个陈光老师和各位听众做一些分享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25年，去到了就是我们团区委陆地书记带队，然后是我们有青年委员青企协会员去到了当地，我们做了一些产业的帮扶，然后做了一些调研，然后也是看到了学习到了老山精神，然后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东西部协作的一些做深做实的一些成果的产出。所以我们今年的静安的核心团干部的培训，我们就放到了云南的马里坡。
1: 太棒！
0: 对，我觉得对，是，所以我说，其实不单单是企业家带过去，我们把产业，我们把我们一些合作带过去，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在学习、教育、培训上面，以及我们自身的团干部的那个提升上面，我们也能够到当地去学习他们的一些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提到两位，一个是身体力行的企业力量，一位呢是统筹协调的公益推手。但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两位在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一路走来，其实是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感想。那同时呢，也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实事。最后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位，都要问一下，两位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做的帮扶的工作，作为一个青年来说，不管是作为企业家，还是说做这个团组织的这一份子，我们在哪些方面还能够做得更深、更实、更有意思？
2: 我觉得呢，其实是可以从连接走向共生。过去其实我们静安团区委和我们一起出去的青年委员们来到，就是我们做公益的省市，我们做了很多扎实的事。对，有刚刚我跟我们田高老师汇报的2318套背心，7400个小圆凳，32台电脑的希望小屋，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实实在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下一步呢，我觉得可以思考，就是好不好和久不久，就是长久的久。就比如说，在我们产业帮扶上，我们能不能把东部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边疆的特色资源做一些更深的对接，更比如说，让当地的自己长出造血的能力，这就是让他们自己当地的产业能自己长出这个造血的能力。那在人才培养上，就是除了我们一直在做的书信交流以外，那能不能让边疆的孩子们有机会来上海实地看一看？就像现在也有这个三峡孩子看上海的夏令营那样，实实在在的把他们带到上海来，让他们看看大上海是怎么样的。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在数字教育上，有了这个电脑教室以后，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还给他们提供了在线的一些辅导。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持续的提供一些在线的课程和一些优质的远程辅导给到这些孩子们。所以呢，我觉得坦率地说，东西部的协作最难的其实不是开始，而是怎么更好的持续下去。 那我也很受触动的，就是我们静安团区委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十年如一日的把这份山海情谊延续下去。那也作为一名参与者，我其实也是非常愿意继续跟随这份脚步，那也尽我所能参与到每一次公益中。谢谢。
0: 其实我们在2025年，去到云南的时候，也跟云南当地文山州他们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协会，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交流和对接。其实我们也是在想，因为我们带过去的很多青年青企协的委员都是创业者，
1: 嗯，
0: 很多都是年轻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创业者。然后我们也是想啊，就是通过两个协会，创新创业协会，然后通过团的这么一个桥梁纽带，然后让两地的青年的创业者能够有这个平台，有这个交流的机制，有一个长效的合作机制，看看怎么能够让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现在静安的话有一个那个派空间，然后还有很多的数据智能产业，我觉得有很多的新兴力量在我们静安是蓬勃发展当中。那我们如何把静安的这些好的资源、好的发展的东西能够跟西部进行一个互动和连接，这也是我们想做一些探索的。
1: 能够感觉到两位其实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听完两位分享之后呢，感觉特别感动。那同时呢，也是希望今后我们在做了更多的公益活动，帮助了更多人之后呢，也能够继续邀请两位再走到援建之声来继续分享，好不好？感谢两位的分享，再见。以上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小爱，有没有发现进入夏天之后呢，湿气弥漫？为什么说湿气弥漫呢？因为身上出汗出得多呀。
3: 对，而且
2: 是不是，
3: 而且夏季祛湿除热，这个是一直热门的话题。
2: 嗯，大家说祛湿除热到底去的是什么湿啊？其实呢，它不光是你身上的这种汗液呀，或者是南方城市的雨水的湿热，是吗？
3: 嗯，
2: 还有呢，普遍存在着这种熬夜晚睡啊，还有过度的贪凉啊，还有饮食不节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呢，它会损耗咱们的脏腑的机能，更会阻碍这个脾胃的运化，导致水湿代谢的失常，进而加重体内湿气的蕴积，诱发我们各类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呢就去求助医生，医生说你的湿气太重，尤其是中医医生，是不是啊？湿气太重，我这挺干的呀，这喀什这么干，我怎么又湿气太重了呢？
3: 体内的湿气跟我们想象中的湿气好像不太一样。
2: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夏天湿气容易缠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3: 嗯，没错，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广东祛湿大省的一些这个祛湿的秘密法宝。
2: 嗯，是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祛湿去的是什么湿？首先就是避免外湿，对不对？
3: 嗯，
2: 外湿是什么呢？就是要大家要保持干燥通风的居住环境，潮湿雨污天气呢，减少外出，还有呢，洗澡的时候、游泳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自己的身体。夏天呢，不要直接睡在地板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哎，这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接触外湿。
3: 是的，中医理论学认为，湿为阴邪，容易损伤阳气，而适当的运动不仅可以激发阳气，还可以使湿邪随汗液排出体外。但是过度出汗反而会损伤阳气，平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八段锦和缓的一些运动。
2: 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湿气我们的外湿要去除的，还有适量的运动，就是把我们的外湿内湿是不是全部去除掉。还有呢，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期熬夜，就是大家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因为长期的熬夜呢，容易损耗身体的气血，导致脾气的虚弱，而脾呢具有运化水湿的功能，脾虚呢就是会生湿了，那湿盛反过来又会伤脾，进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3: 嗯，
2: 所以呢，此时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23点到1点的时候，阴阳交接，阳气初起。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不睡觉，就好像往这个小火苗，就是阳气上泼冷水，小火苗弱了，那湿邪呢就更容易乘虚而入。
3: 还有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如果出现烦躁、生气的情绪，就会影响肝气的水。

0: 当仁不让了。
1: 有很多的这个好的一些，比如说到了养生的对秘方，对，比如糖水呀、靓汤呀、凉茶呀，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这个跟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低落的时候，大多人都会安慰说：“哎，你别给自己多大的压力，哎，一定要多多的休息。”只有广东的朋友会说什么：“湿气太重了，那我给你。”煲一锅靓汤。
2: 对，而且呢我刷到过一些视频，就家里的小宠物小猫小狗只要生活在广东，然后主人夏天也会给他们煲点这个凉茶。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么重要的一个去湿气吗？
1: 就小狗都要煲煲靓汤，煲煲凉茶，让它去去湿去去暑，是不是啊？
2: 没错。
1: 哎，那我们也来看看广东夏日的三宝。也说到了糖水、靓汤、凉茶。
2: 是的，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炎热漫长的夏季，那多雨多潮湿的气候造就了广东人对湿和热的独特理解。心情低落的时候是湿气，喉咙痛是热气，消化不好是湿热，一切的精神和身体不适都能概括为湿气、热气和湿热。那精于饮食的广东人对于抗湿热的武器又特别的美味，就比如说清甜的糖水、滋补的靓汤、甘苦的凉茶，通通加入到了祛湿的元素，三者共同组成了广东人的夏日续命水。
1: 就是没有去过广东的朋友可能听到就是这个凉茶的时候，这个凉茶这有点苦呀，和那个加多宝像吗？其实呢广东的凉茶真的我觉得能喝出，我觉得你每天喝，如果你去十天的话，每顿喝每天喝你都喝得不重样。它都不一样，大家知道吗？
2: 是的，那广东人的祛湿理念往往暗藏在食材的选择当中。
1: 像陈皮呀、薏米呀、赤小豆、山药、茯苓，还有五指毛桃，无论食材药材呢，一旦加入了广东祛湿的宇宙，都将迎来外地人难以想象的极限。
2: 没错，
1: 这首先是创意的组合，对不对？小阿姨给大家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创意组合让你觉得哦，竟然可以这样？
2: 首先第一个就是百合莲子腐竹鸡蛋糖水。百合莲子我是能理解，但是腐竹和鸡蛋要熬到一起，我就会觉得感觉咸甜口放到一起怪怪的。
1: 对，尤其是加了鸡蛋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2: 还有马齿苋鸡蛋蛋花汤。
1: 马齿苋鸡蛋蛋花汤，感觉怎么都有鸡蛋。
2: 还有太子参三花茶。
1: 三种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个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在广东究竟藏着多少美味又神奇的祛湿的美食了。
2: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最入门级别的良药，就是加入到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热的。那广东人相信面对暑气不能够贪图生冷，温温热热才更适合自己的脾胃。
1: 这糖水就是小爱，你到其他的省份喝糖水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喝是冰的对吗？
2: 常温或者冰的多一点。
1: 常温冰的，对，我也是常温或者冰的，但是加热的糖水我真的是还没有喝到过。所以在广东呢，你看人家就说到了最入门级的良药就是加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并且是加热的。
2: 那首先就是陈皮、海带、绿豆沙，这是必不可少的。清水洗净食材，把绿豆和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小火加温当中充分发挥陈皮清香，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水当中开花，原本汤水分明的汤水变成浓稠的糊状。那放置温热之后再进行使用，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
1: 兼顾口感和肠胃的舒适。就是你看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绿豆和这个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广东好像陈皮是使用特别广泛的一种，就是叫食药同源的一种食材。就是它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在广东他们会单独的去吃这个陈皮。陈皮酿什么，陈皮酿什么，就是煮什么，或者有时候肉里头它也会加这个陈皮。
2: 是的，
1: 就很好吃，它的那种香甜的感觉。所以说到了这个广东人独特的这种快乐的小甜水的标配，是不是？
2: 没错，还有这个广陈皮泡软切成细丝，红豆莲子各一小把，洗净之后下锅煮到红豆起沙，制作祛湿的糖水，加糖需要克制，少量冰糖激发莲子的清香即可。温性呢是温和的，老少皆宜。那选择困难，不知道红豆绿豆怎么取舍，那直接煲一锅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那再结合这个芡实还有莲子

0: 壳，煮透的豆子也是绵软多沙的，非常好吃。
1: 你想想，就是酸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的糖水，然后加上芡实、莲子、百合，我本身就觉得这里头的食材都是我爱的。就比如说芡实糕单独拿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爱吃，然后百合炒出来我也爱吃。这些东西加到一起的时候，煮的软软糯糯、香甜可口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特别好的、特别美味的一种小甜品，是不是啊？刚才说陈皮红豆沙，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糖呢确实要适量。如果爱吃糖的朋友，当然咱不能多说了，是不是啊？你有那么爱吃，那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一些。
0: 是的，
1: 还有呢，用料稍微复杂的、全面一点的，还有传统的广式的清补凉。
0: 不同于饮料店或者是海南的清补凉，广式清补凉根据这个选材是需要变化的。夏季祛湿常见组合：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的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温热热的一度下胃呢，就脾胃会觉得很舒畅。
1: 这一碗下肚，确实你就真的一下暖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刚才说到了饮料店，我们常常见的就是那种海南的清补凉。海南的清补凉，小爱有没有喝过？
0: 我挺喜欢的，
1: 就是，对，它里头会加一些椰果，同时呢它是椰丝椰果，
0: 还有椰浆，
1: 是的，它里头还有什么绿豆，还有什么的红豆之类的。它的那个汁子是什么呢？就是椰汁，
0: 椰浆打出来，
1: 椰浆打出来那种味道，我还是真的是爱，特别的喜欢喝。
0: 对，而且里面会放一些这样的芋圆呐，还有这个小豆丁等等，我觉得
1: 对。这是海南常见的清补凉，而且在比如说长沙呀、武汉等地也喝到的也是这样的清补凉。他们还会加一些就是那种果粒，比如西瓜丁、甜瓜丁、芒果丁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喝。那刚才说到了广式的清补凉，那选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讲究。
0: 没错，那还有就是这个老火靓汤，广东祛湿的中坚力量。那宁可食无餐，不可餐无汤。广东人大家都知道爱喝汤，靓汤滋补，按照制作方式耗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滚汤、炖汤、煲汤三种。那其中被称为老火靓汤的，通常是指煲汤，而煲汤时间比较长嘛，老火二字又特指炖汤时间很长，动辄几个小时的炖煮时间，造就了老火汤的醇厚汤底的同时，也加入到汤水祛湿的草本药材，发挥打下了基础。
1: 是的，那就说到了老火，就是你炖上两三个小时，那都是家常便饭，所以到了广东的时候，吃饭之前是先来一碗汤。就刚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还不太习惯，但是你和这个当地人处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材更好了，你的身体更轻盈了，而且呢你的这个各方面的，如果身体有一些指标不太合格，你吃上一段时间指标都合格了。
0: 没错，
1: 所以广东的中药材的资源呢也是得天独厚的，不但有岭南特有的什么霸王花呀、鸡骨草呀，还有广陈皮呀、五指毛桃，还有唐宋以来呢就在广州这个街巷集散贸易的外来药材，那这使得当地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早有这个药材融入，比如说以肉和药材为组合的功能性的汤水就都是大家爱喝的。
0: 没错，虽然说药材资源很丰富，但真正懂行的老广煲汤却不贪多，围绕一到两种的基本食材反复实践，找到最合适的组合搭配。和祛湿糖水一样，祛湿的这个食材同样很灵活，因此造就了广东随处可见的煲汤大师了。
1: 你要去这个广东的时候，就是在店里去喝煲汤，比如说川穹白芷炖鱼头啦，还有海底椰腩北杏炖猪蹄呀、还有这个鸡骨草炖猪横粒啊，还有当归红枣炖瘦肉啊，这些让你看得眼花缭乱。
0: 没错，
1: 这个药材和肉在一起煮的时候，那个煮出来好不好吃呢？大家尝完之后，你就会说啊，原来这个肉的味道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一些羊肉啊、牛肉，是不是啊？就你吃的口感可能更加的单纯一些，
0: 是。
1: 但是和药材炖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更加的醇厚，有那个药材的香气，这个就是扑鼻而来，让你吃的时候，小爱就有发现，就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健康了。因为它和药材在一起炖煮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在广东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夏季适合的一些，比如说祛湿的美食啊，祛湿的饮品。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和大家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的宁夏。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夏天到了，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人均祛湿大师的广东的夏日三宝，比如说糖水啊、靓汤啊、凉茶，是刚才和大家聊了这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其他一些祛湿的老火靓汤，还有呢祛湿的中坚力量都是哪些呢？
1: 那比如说前面说到了木棉花祛风除湿，赤小豆消肿通便，鸡骨草清热解毒，山药益气养阴。虽然说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科学的，但是这个食材的搭配呢非常专业，能够燃得起人们对于这个祛湿的一个决心了。
0: 那是的。
1: 还有就是这个广州祛湿靓汤里最出名的山药茯苓乳鸽汤。
0: 对，我觉得在广东好像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爱去过广东了吗？也去过。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随机的走进一家菜市场的时候，只要表达出你想要这个煲这个靓汤，去祛湿，你说因为在广东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那个湿气真的非常的重，就是你的衣服穿到身上的时候好像也都没干过。

0: 是的，
1: 就是出门一趟回来就要换衣服，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天我要喝掉十几瓶的矿泉水，我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哪里去了，
0: 蒸发了
1: 都积到身体里了吗，我也在想，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喜欢喝广东的汤，但是呢又不太懂，这时候呢就是你到菜市场当中呢，热心的摊主呢就马上的根据当时的时令啊还有菜场的食材呀、啊、为你搭配出一套最靓的这个靓汤的食材、再厉害的一点呢还能还原，就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直接呢来个汤料定制，来我给你称多少我给你弄多少，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喝就行了，然后你把什么什么食材放进去，是不是啊、你就可以直接的吃。所以说到了刚才小爱说到的就是茯苓这个还有山药好像也是这个炖肉的时候必备的一些食材。
0: 嗯，没错。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深受广东喜爱的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和桃子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凭借形状如五指的叶片和毛桃的果实而得名，炖煮之后有淡淡的椰子香气，百搭的是鸡肉猪骨等等多种肉食。
1: 嗯，对，是的，你看看就是五指毛桃这个药材，我在药店的时候呢我去买过，当时呢我们配的中药里头就有一味这样的药，当时没有我们就到药店去买，买完之后啊我说五指毛桃确实和桃子没什么关系。这个如果中外中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其实广东人呢对身边的草木花朵呢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只要是好吃的有效的，哪怕是木棉，哎，木棉大家知道吗？是广东省的这个城市的市花哦。
0: 嗯，
1: 木棉的满街都是，说实话，也要拿来煲汤。
0: 嗯，
1: 就是顺手把它摘下来煲汤。当然了，不建议，不建议，因为木棉在药材店啊，包括在市场当中都有卖。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取上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像搭配什么薏米呀、陈皮呀还有姜呀，切这个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的组成了木棉花薏米瘦肉汤。
0: 没错，那这个顿顿都有汤，喝汤重养生这个话语在广东践行的也是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凉茶吧。凉茶这个东西是广东祛湿的首类王牌，那虽然说是凉茶，但是这个煮完汤之后呢它不一定要冻成冰的，也有可能是温热的、
1: 就生活在湿热环境当中的广东人也是偏爱凉字，但是呢小孩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聊的时候，其实广东人喝这个有时候喝凉茶它是热的，它是加热过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易于储存呢、令人口舌生津的果脯被称为凉果。刚才说到了素爱凉这个字，这个凉果是吗，它就是这个果脯，那清爽回甘炒菜煲汤两相宜的苦瓜是称为凉瓜。按照这个逻辑呢，能够清热降暑四季皆宜的这种草木的饮料呢就被称为凉茶了。
0: 对，那凉茶也是广东人最忠诚全能的健康卫士。那在这里喝凉茶方就是好像是上了一个养生课一样，因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凉茶铺门面通常不大，几套和广东人家里一样的木质的大理石面桌，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老式热水壶，进店之后先不下单，简单的描述一下症状或者直接伸出舌头给老板看，老板快速给出几个对应的推荐，确定好之后然后从热水里倒出，然后加热，热腾腾的一碗凉茶装在瓷碗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喝了，有的时候还会送你几颗陈皮丹。
1: 嗯，所以说到了你在广东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要喝凉茶的时候他给你上的是热的，并且呢这里头和茶毫无关系，你不要吃惊。其实真正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他们偏爱凉这个字，只要是能解暑能降温的能祛湿的都叫凉茶，所以他上来之后你看，哎，这是茶吗？哎，这也不凉呀，这竟然是热的倒出来，那是没什么关系哦，这就是他广东的凉茶。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热腾腾的一碗凉茶你看装在瓷碗里，哎，老板催促你趁热快喝啊，哎，还会一看你的症状，有时候 外地的朋友去，他真的会送你他们店里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陈皮碗、陈皮丹。
0: 嗯，还有呢，广东凉茶种类很多，取材草木药材，那具体配方每家各有不同，但都少不了岭南元素。以广式凉茶当中的五花为首，菊花、金银花、鸡蛋花、槐花和木棉花，当中木棉和鸡蛋花都是当地特产，五花随机排列，与金银花、菊花、山楂。

0: 蜂蜜同质就可以变成酸甜可口的双花饮，及其五花搭配罗汉果，则是甘苦清凉的罗汉果五花茶。针对身体状态不同，每一种都是祛湿的好物。虽然说在这个上面也并不是说药材越多就越好，滋味越苦就越健康，但是呢，像以苦闻名的这样的24味，也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哎，不一定非要喝苦的才是正宗凉茶，
1: 非必要不多喝。也说到了，还有呢，他们会加到这个罗汉果，哇，这个果子它太神奇了。小爱，你喝过罗汉果吗？
0: 喝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1: 太甜了，你知道它加上一点点，你的整杯茶都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0: 我喝的是那种就是瓶装的什么罗汉果茶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自己泡出来是什么味道。
1: 我是单独的买的纯的罗汉果，就是干瓶，然后直接扔到杯子里，一颗罗汉果根本不行，那个甜它就齁甜，你就只能掰一点点少少的加。像我们新疆人，我觉得罗汉果就是那种少量再少量，
0: 是的，
1: 虽然我们吃的瓜果都那么香甜，但是跟罗汉果比起来真的我觉得不算什么。罗汉果的那个甜味儿，就是你做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加一点点的罗汉果，你那个甜味儿已经够了。所以说就是广东凉茶大家觉得苦的时候，其实有些并不那么苦，当然了，也不是说就是越苦的就越好。
0: 没错，
1: 那以祛湿为题呢，在广东无论是糖水还是靓汤还是凉茶，每一种呢都是对不利外界条件的积极的反抗。像勇于开拓的广东人，既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也不委屈嘴巴，面对最极端的湿热的气候的时候，将祛湿呢融入了生活，甚至呢创造了祛湿的美味。
0: 没错，那这个呢也是广东凉茶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魅力所在。
1: 是的是的，大家今天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这种特别湿热的天气，但人是呢如果是自己就是觉得浑身的湿热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做？比如说是喝一碗凉茶呢，还是煲一碗靓汤呢，还是呢有自己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分享。

0: 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他们的凉茶，还有呢他们的煲的靓汤，还有呢一些祛湿的这个食补的方法，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了怎么去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夏天的时候是祛湿的黄金期，那很多人呢意识到自身的湿气重，或者听着中医说啊你身上湿气重的时候，就是药没少喝，然后祛湿的茶呢也是不离手，还有的朋友呢会去艾灸，还有呢拔罐，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些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其实小爱的身体可能跟湿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去中医一看就说你湿气重，我的湿气来自哪里呢？当然了，这个湿气刚才也说到了，跟自己的心情啊，还有跟你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运动，这些都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湿气重呢，有时候跟你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了。
1: 是的，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夏季祛湿是黄金阶段，那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湿气重之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戒掉两样食物。第一个，重口味食物，摄入过多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的重口味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不仅滋腻碍胃，还容易生痰生湿，那可能造成湿热交困之症。
0: 这就是刚才说到了吃的重要性，首先你要戒掉重口味的食物，还有呢要戒掉这种生冷的食物。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广东靓汤的时候，或者是凉茶的时候，它虽然是凉字，但是人家都是温热着喝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生冷食物是哪些呢？比如说冰镇的饮料，生冷的瓜果看似特别的解暑，实则呢伤阳，脾胃喜温而恶寒，寒凉制品呢最容易损伤这个脾阳，使其失去运化，湿气因而内生。所以说并不是说你生活在特别潮湿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经常就是洗澡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它才会有湿气，比如爱出汗，并不是哦。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内生，就是寒凉之品呢使我们的气血运化不畅，湿气因而内生。所以中医常说呢，阳虚则寒，寒则水湿不化。
1: 对，尤其是女性体虚者，或者是脾胃虚弱寒凉者，贪凉无度的话，很容易造成寒湿内蓄，引发妇科疾病、痛经、腹泻等多种不适的一些情况。
0: 所以医生说到我的这个湿气重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的饮食。我吃凉不多，但是呢喜欢喝这个比较凉的水，就吃的凉，比如说冰淇淋啊这些基本吃的特别的少，但是喝的这个凉水还是比较多。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有一些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如果不改掉，湿气呢就会像野草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祛湿呢是去不掉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还有暴饮暴食这些我们能做吗？其实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像睡眠不足，刚刚就提到了缺乏运动也不行，出汗之后马上洗澡，这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很多人出完汗，哎呀太热了，我冲个凉水澡凉快一下，这样呢是不行的，
0: 湿气乘虚而入。
1: 没错。
0: 暴饮暴食也不可以，因为你不要说湿气重的不可以，就我们现在来说呢，就你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也不可以，因为长久的这种暴饮暴食必定会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的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食。那为什么说不能暴饮暴食？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太饿了，这个饿的时候你就吃到就是很多的量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射神经还没有给你这个信息说你吃饱了，当你感觉到你吃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吃撑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到很饿的时候再去吃饭，规律的然后去吃我们的三顿饭。
1: 没错，那这个呢是肯定不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湿气扎根身体的表现会有很多的症状，这些症状也可以让我们自行判断一下
0: 你到底湿气重不重呢。说我没有看过医生，医生也没说过我湿气重，但是我有那种身体特别的沉重的情况，还有那种困倦乏力的情况。 哎，这时候有没有可能也是说到了你的湿气可能也开始慢慢的加重了？
1: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很困，感觉呢头上有东西裹着，或者是觉得身体有东西包着。中医讲湿重如裹，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就是身体对湿气的感受。
0: 嗯，还有呢，就夏天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然后消化不良，湿气困脾，会影响脾胃的运化的功能，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还有胀腹等症状。还有一类我觉得女生可能比较多，就是皮肤的问题。
1: 是的，那就比如说湿气重的人很容易这个皮肤油油的，长痘起湿疹，这是因为湿气会影响皮肤新陈代谢，导致毒素堆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来自行对照一下，就是大便黏腻不成形，那这个呢也是有体内有湿气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冲马桶的时候总是冲不下去。那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个表现的方面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舌苔的厚腻，就你伸出舌头的时候你发现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发白。
1: 是的，发苦，然后就口腔黏膜也会觉得你很黏腻，还有这个腹胀，那舌苔厚腻，结合这些症状都可以判定为身体里有湿气。所以必须要尽早干预一些。
0: 对，所以大家也来自测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些不适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是有没有这个湿气呢？当然有了湿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你看现在是夏至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节气当中是不是啊？三伏天呢也是我们最好祛湿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中医认为呢，湿性重浊黏腻会让人呢变得慵懒，浑身乏力，身体呢有沉重的感觉，长此以往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们怎么来调理呢？这个呢也是我跟你说起来比较简单，小爱，但是呢重在什么，就是坚持。
1: 是的，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0: 健脾的祛湿的关键呢，就是可以用山药、薏米这些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煲汤。当然，你喝上一两顿，你喝上一个礼拜，我觉得它也达不到那种特别好的效果，就是要坚持。湿气重的人的日常尽量的避免食用冷饮啊、生鱼片呐、还有凉拌菜啊、螃蟹这些食物，同时呢减少油炸的食品、肥肉这些油腻食物的摄入。还有呢控制饮食量，做到定时定量细嚼慢咽。
1: 是的，还有运动调理，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太极、打太极拳等，坚持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的强度要适中，避免过度劳累。
0: 还有药膳的调理，那湿气比较重，湿气困阻脾胃，出现食少、腹胀、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试试这个芡实山药祛湿汤。具体的做法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些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都是随手可得的食材。比如说炒麦芽15克，炒谷芽15克，玉竹15克，山药30克，芡实呢30克，红枣6枚，生姜的3片，猪排骨500克或者羊排500克都可以。
1: 是的。
0: 那洗净所有的材料之后呢，浸泡30分钟，排骨呢冷水煮沸之后呢沥干水分，把所有的材料呢放入砂锅之中，加上1500毫升的清水，文火煮，然后煲上2个小时。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作用当下呢，然后就是煮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吃掉。还有就是一个要避免淋雨摄布，像阴天啊阴雨天的时候尽量要避免淋雨摄布，如果不小心被雨水淋湿也要及时更换衣服擦干身体，避免湿气侵入身体。

0: 规律作息就不多说了，今天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了，还有呢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是不是啊？那避免食用这种不清洁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在这个热饭的时候，比如说溜馒头呀，一定要溜透，不要溜就还差不多了，这时候那也不行，那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的这么一个好习惯。
1: 没错，
0: 保持心情舒畅，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失调呢也会影响脏腑的功能，最终导致呢湿气内生，因此呢要保持心情舒畅，减少或者避免过度的焦虑紧张，还有呢避免愤怒这些不良的情绪。
1: 是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夏天祛湿。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湿气重，这个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身体油腻，这个然后脸上有痘痘，还有呢面色不好。其实这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湿气重的表现。
3: 嗯，是的。
2: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食疗，还有凉茶，还有一些靓汤。
3: 嗯，刚才说到的里面有一些像五指毛桃啊、茯苓啊，包括一些这个陈皮，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点少见。那如果说在家里，就是我听到我就想做点这个祛湿的这个小糖水，或者说是这个小汤品，究竟该怎么做呢？其实也有这个家庭版的，就比如说赤小豆鲫鱼汤。
2: 嗯，
3: 赤小豆50克，鲫鱼这个开始很多嘛，那一个，然后陈皮5克。生姜片看自己适量吧，还有盐，然后呢赤小豆提前泡2小时，鲫鱼清洗干净，取少量的食用油煎至2面金黄，加入赤小豆、陈皮、生姜和沸水煮开以后，煮得软软烂烂的就可以喝汤了。
2: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赤小豆和这个鲫鱼汤，就是食材真的是顺手就能拿来的东西。
3: 对，
2: 所以赤小豆大家知道就利水消肿，鲫鱼呢开胃健脾，生姜去腥暖胃，陈皮呢健脾理气。
3: 是的，
2: 都是好东西。
3: 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7、8月份喝，天热的时候，
2: 清清淡淡，香香甜甜，
3: 就是豆芽冬瓜汤。我挺爱吃冬瓜的。
2: 嗯，我也爱吃。我觉得因为冬瓜是那个祛湿，就利水祛湿，所以呢知道这个冬瓜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爱吃它了。而且冬瓜其实也好吃，不管是你怎么做它都好吃。那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味豆芽冬瓜汤。
3: 是的，黄豆芽50克，冬瓜100克，盐适量。那冬瓜去皮切干净之后，黄豆芽洗干净，二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转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2: 嗯，是的是的，像黄豆芽清热利湿，冬瓜呢清热利尿，两者搭配呢就可以去这个湿热了。
3: 嗯，
2: 哎，而且特别的简单，而且就是如果你吃不下去油腻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开胃，让你喝完之后心里心情包括身体呢都是双倍的舒服。
3: 是的，那刚介绍的是两种是日常家庭版的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第三方祛湿三穴健脾方。
2: 嗯，就是也非常简单了。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之后，大家就来试着来做一做。首先呢就是足三里穴。
3: 嗯，
2: 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面的4横指，你把手指头横起来放在这儿，它是4个横指，你可以摸到一个小窝窝。
3: 嗯，
2: 与胫骨前棘外侧的1横指中指的这个交点处呢就是这个穴了。
3: 是的，足三里穴是这个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揉按此穴可以增强脾胃运化功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此外，足三里穴还是强壮药穴，常言道若要安三里常不干，指的就是这个灸足三里的穴，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功效。
2: 嗯，是的，自己就很好的摸到，当你摸到这个足三里的这个穴位的时候，它有一点麻麻的，你按压的时候有点麻麻的，而且有点痛的感觉。如果经常不按压的人，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受不了。但是慢慢的就是大家先这个轻按，然后呢慢慢的来加重自己的力道。
3: 嗯，
2: 还有呢阳陵泉穴，这个呢在小腿的内侧膝下的胫骨内侧骨缝的凹陷当中。
3: 嗯，是的。
2: 嗯，这也好找。就是它呢就是在刚才说的小腿内侧，就是也是膝下胫骨内侧，你再摸一摸凹的最多的那个地方， 就那个凹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
3: 是的，这个地方呢去按能够健脾利湿，通利小便，那促进水液代谢，是祛湿药穴。然后呢就是常按这个穴位能够排出湿邪，从小便内排出体外。
2: 嗯，还有一个丰隆穴，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的前外侧，就是你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比较发达的那个地方，就是外膝眼与外踝间连接的中点处，就这个地方你会就是按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它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3: 嗯，是的，丰隆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络穴，那负责联络脾胃两经，擅长化湿化痰祛湿，为治痰药穴。
2: 嗯，
3: 按摩以上的一些穴位，首先要找准穴位的位置，找准之后再用拇指端去轻轻的按揉，并采用点揉的方式进行按摩，要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再用半分钟点按，最后再用逆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
2: 嗯，
3: 建议每天早晚各按一次，那以自觉穴位处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2: 嗯，是的，我们大家赶紧学起来，学完了之后也给自己的家人来推荐一下，尤其是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朋友，是不是他们又有大把的时间，然后你在按压这三个穴位的时候，你看祛湿利尿是不是啊？
3: 嗯，
2: 其实非常的容易操作，关键就是找准这个穴位。
3: 没错，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呢，大家回去都可以尝试起来，比如说豆芽冬瓜汤，比如说按我们的穴位，都是可以的。
2: 对，这个赤小豆鲫鱼汤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方法，而且食材呢也是就是随处可寻的一些。那湿气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好像一直会伴随着我们的，就伴随在我们的身边吧。就一说到就大家，哎呀，湿气重或者祛湿，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无论是大家规律的作息，还有呢就是身心，哎，这种舒适，然后让自己不焦虑呀，还有呢就是不愤怒，这些大家慢慢的去做到。还有呢就是饮食的调理，还有穴位的按摩，这些呢都需要什么？坚持。
3: 对的，
2: 只要坚持去做，你一定能达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嗯，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坚持很重要。像丽梅刚刚就给我讲了一个案例，就是连续喝了这个六个月
2: 的薏米赤豆汤，
3: 对，然后呢身体才调理好。然后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调理还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说我喝一碗就立竿见影的，还是要长期坚持，并且呢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养生祛湿的一些方式，才会慢慢好起来。
2: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3: 嗯，
2: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当中呢去浏览，同时呢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所有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此刻呢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

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青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骑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三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青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青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

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

0: 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眼神，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

得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

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霖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两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
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
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

0: 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 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

0: 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 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儿。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 特别列数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连心桥，
1: Kalıp taşlık körüğü.
0: 连心桥
1: Kalıp taşlık körüğü.
0: 美景
1: Güzel manzara.
0: 美景
1: Güzel manzara.
0: 广袤的乡村大地
1: Keng yezi kentler.
0: 广袤的乡村大地
1: Keng yezi kentler.
0: 瓜果
1: 미브치와
0: 瓜果
1: 미브치와
0: 种地
1: 예르테리시
0: 种地
1: 예르테리시
0: 做饭
1: 토막이티시
0: 做饭
1: 토막이티시

0: 音乐拿下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1: 好嘞。
0: 学交流，
1: 觉得얼마씩들수있겠네。
0: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上半年卡拉苏口岸人货通关指标双双创历史新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9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

0: 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党建引领聚合力非遗赋能新乡村，近年来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深挖土陶文化资源，绘就了一幅产业旺、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画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也就是远近闻名的土陶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见证当地村级党组织如何带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光辉实践。
3: 土陶村耕地资源有限，仅靠农业难以支撑群众持续增收，立足这一实际，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组织带领村民挖掘土陶文化价值，走文旅融合之路，使村庄面貌和群众生活发生显著变化。
4: 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土陶村负责人排热毯麦麦提敏：
5: 我在土陶村上班6年多，亲眼见证村子的发展变化，村容环境焕然一新，旅游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建成市一处大开点，游客逐年增多。土陶村也从国家2A级景区升级为国家3A级景区。
3: 近年来，在一届届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接力耕耘下，土陶村依托援疆资金完善硬件配套，搭建展馆、体验工坊、特色街巷，组建讲解员队伍、文艺队伍。如今土陶村年均接待游客达40万余人次。
4: 土陶村土陶手工艺人阿卜杜克热木阿卜杜热合曼：
6: 我们家有现在10个都做土陶，每天我们家来客人非常多，我们一年收入10至20万。
3: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热，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走进土陶工坊，沉浸式体验手工制陶。
4: 河南游客王庆丽：
7: 很有意思，也很神奇，随着下面土坯的转动，想把它变成什么就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4: 英吉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哈尼克兹阿卜迪克热木：
8: 持续优化研学服务，丰富土陶文创品类，深挖土陶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放大国家级非遗优势，把我们土陶村打造成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持续讲好丝路土陶文化故事。
1: 7月8号，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加施县召开。
3: 据发布会介绍，新媒产业在全疆乃至全国已成为果农富民产业，产业现代化运营体系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大，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新媒核心产区，加施县新媒遗产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超1.7万元。近年来，加施县聚焦新媒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做强国家级产业承载平台，统筹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大核心平台建设。依托院士工作站等高端科研平台与专家力量，深耕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发展动能，全方位夯实新媒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加施新媒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38亿元， 产品国内市场覆盖全国30余个省份，外销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1: 当前喀什地区三峡生产进入攻坚阶段，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各地依托科技管护、电力保障等措施，精准做好田间管控，全力保障粮棉稳产丰收。
3: 麦盖提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棉花打顶、控旺智能化作业，通过精准喷施药剂，有效抑制土长，减少累龄脱落。
4: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布隆浪喀村种植户尤全龙，
9: 从种植、田间维护到后期采收，全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种植效率大大提升。
3: 在智能农机作业基础上，农技部门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干播施出等技术，指导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保障棉花稳健生长。
4: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艾和买提托合提，
10: 重点做好防高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工作，全方位做实做细棉花种后期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乡棉花稳产丰产，棉农稳定增收。
3: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聚焦三夏用电需求，针对农田灌溉、粮食仓储开展专项巡检，全面排查线路设备隐患。截至目前，已完成涉农巡检780余次，整改隐患49处，高效处置多起农田用电故障。
4: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经理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敏，
11: 将彻续聚焦三峡生产全6城用电需求，以优质高效贴心的电力服务护航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1: 盛夏时节，喀什地区瓜果飘香，次第成熟，特色林果进入集中丰收季，各地立足光热资源禀赋，依托对口援疆帮扶力量，做强精品瓜果产业，打通内外产销渠道，让特色林果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3: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援疆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4: 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苗丽荣，
12: 我们今年种植了100个温室大棚的阿鲁斯网纹瓜，分批次运送到上海，后续将持续依托援疆资源擦亮泽普网纹瓜品牌，让特色瓜果走向世界。
3: 近年来，依托上海闵行区对口援疆帮扶资源，泽普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提质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蔓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实现了精品瓜果产销两旺。
4: 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
13: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3: 与此同时，麦盖提县51林场陆地油桃迎来采摘季，凭借果品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外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
4: 麦盖提县51林场种植户杨琴，
14: 我今年呢种了22亩的那个油桃，一年下来一下收入呢可以达到7万到8万块钱左右。今年我们油桃大丰收。
4: 加施县新南江果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连军，
15: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从头收到尾。
1: 截至6月30号，卡拉苏口岸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累计进出口货物30.57万吨，出入境人员2.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6.22%、35.85%。
16: 卡拉苏口岸是连通中亚的重要陆路枢纽。
4: 针对人车混检、通关拥堵等问题，卡拉苏边检站推出优化驾驶员出入境边检手续等提质增效举措，搭建全链。

0: 条闭环管理服务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配警力，实行人车分类分道查验，业务一窗半截。
1: 商品车司机张荣：
2: 说实话，咱跑商品车的最怕耽搁时间，时间就是钱啊。喀拉苏口岸的民警很给力，专门给咱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接，绝不卡壳。
0: 今年上半年，累计通过绿色通道保障特种车辆通行200余辆次，处置证件办理、跨境调度等企业诉求50余件，预计全年可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喀拉苏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畅通中塔跨境贸易通道。目前商品车平均通关时长从9分钟压缩至4分钟。
1: 喀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陈进：
3: 我们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整警力，深化中塔边检协作，推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与星级评定制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通畅。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步入淘汰赛关键阶段。7月9日，昌吉队全体队员、教练组及工作人员顺利抵达喀什地区月浦湖县，开启赛前冲刺集训。月浦湖县用精彩的歌舞和甜蜜的无花果，向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送上真挚问候与美好祝愿，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
1: 昌吉队球员马和穆提江肉孜买买提：
4: 有普和人特别就是热情，这场比赛喀什就是传统的强队嘛，我们昌吉队也不弱，我们也这次比赛做好了好多的准备，希望我们踢个精彩的比赛。
1: 昌吉队主教练张烨：
5: 喀什队表现的也一直是很强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啊，虽然说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作为姜超的参与者也会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斗志，也希望在月浦体育场能够留下这个良好的这个表现嘛。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7月11日起，中国南方航空将新开南昌至喀什航线，航线将由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日一班。航班是江西省唯一经停乌鲁木齐飞往喀什的定期客运航班，支持行李直挂，无需换机，全程约8小时，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
6: 近日，刹车县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集中发放仪式，为27户家庭发放43.2万元，精准落实拥军优抚政策，传递党和政府关怀，激励子弟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真假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七月的喀什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悠扬的琴声穿过古城的每一条巷子，馕坑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百年老茶馆的门口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茶馆里蒸腾的雾气模糊了时间，而此刻的我坐在话筒前，想和你说一说这个夏天哪些书值得我们翻开。有人说呢，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如果大家暂时还不能出发，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心交给书页。如果大家正巧在旅途当中，那更好，让这些文字陪你穿过戈壁、雪山和绿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推荐的几本书籍呢，是和新疆和夏天有关的书。他们有的关于旅途，有的关于手艺，有的呢关于巴扎里的人情冷暖，有的呢关于一座城市和一只猫的故事。哎，大家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书吗？也可以和丽梅一起来分享。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哎，是所有向往远方的人。那如果大家问来新疆的第一站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的答案是从一张高铁票开始。兰新高铁呢，像一条钢铁巨龙穿越戈壁、雪山与绿洲，而坐着高铁去新疆这本书呢，就是一趟开往西部的纸上列车。它带着大家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窗外掠过青海湖的碧波、茶卡盐湖的纯白，看戈壁滩上夏风吹过的绿洲，看雪山在阳光下露出苍劲的轮廓。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路的惊喜和欣喜。原来我们的祖国这么辽阔，原来朝发夕至的背后藏着那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一个个画面，高铁穿过天山隧道群的那一刻，阳光突然涌进了车窗，窗外的风景从荒漠变成了绿洲，像变魔术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决定去哪儿，不妨先翻开这本书，让它告诉大家出发本身呢就是意义。今天介绍的第一本书是坐着高铁去新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我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第二本书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李娟的书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本了。因为说到新疆的夏天，我觉得李娟的书是绕不开的话题。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呢，很适合在夏天读。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李娟的文字当中呢自带凉感，就是那种来自阿勒泰山野的清冽的透明的风。在这炎热的七月当中，我觉得看李娟的书就自带凉感。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篇章呢我特别的喜欢，叫河边洗衣服的时光。李娟写道说，四周丛林深密，又宽又浅的河水在丛林里流淌，又像是一个在密流里流淌，这个秘密里面充满了寂静和音乐，风一吹过，好像呢把整个人都吹透了，

这本书当中呢，李娟写的是阿勒泰，但是我呢总觉得她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想去的地方。她写的就是那个我想去的地方，那种辽阔，那种安静，不被城市节奏追赶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大家向往的呢？七月的喀什白天很热，但是夜晚的风是凉的。如果大家在某个傍晚坐在古城的某个角落里翻开了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北疆回到喀什，哎，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本书呢，都和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有关。他们呢，会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

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哎哈、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哎，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哎，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哎，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上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泼，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哦，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在打盹儿。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爱呀、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帕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哎，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吗？现在的牛羊八爪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八爪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刚才呢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八爪》。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八爪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八爪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在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七月来读的书。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呢，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推荐了阿丽亚找爸爸，还有呢我和爸爸逛巴扎，还有李娟的这本书阿勒泰的角落，还有一本书呢是坐着高铁去新疆。这些书呢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都是我精心的从自己的书单当中呢挑选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才呢有位大漠胡杨这位朋友呢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说丽梅，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我也刚刚看过，在图书馆陪孩子去看书的时候被这本书吸引了，当时呢也是随手的翻了一翻，觉得非常的不错。确实的，这本书呢是也是周翔老师的书，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阿丽亚找爸爸，他留言说当他一走进牛羊大巴扎的时候，声音的浪潮呢从四面八方就涌来了，说这个牛羊的低谋声，还有呢这个烟火气，都让他的胸腔觉得哇一下就被打开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有非常非常多温暖的这个文字，还有呢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画面。那我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嘛，我就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片段。这本书讲述的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小姑娘阿丽亚怀着雀跃的心情跟着爸爸前往心心念念的巴扎买羊。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平静，爸爸呢因为车胎破损呢去补胎，阿丽亚呢独自的牵羊等待的时候被金马暴雨和慌乱的人群呢带离了和爸爸约定的地点。素不相识的大伯帮他拉住了受到惊吓的羊，叔叔耐心地安慰他，甚至呢连大马都仿佛听懂了人话，低下头蹭着他示意说上来吧。当巴扎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买卖，齐声的呼喊买卖提，当牛马羊驴的叫声与人们的呼喊声呢交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打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故事的最终呢，阿丽亚在马背上一眼望见了爸爸的那一刻呢，雨过天晴的不仅是巴扎的天空，更是每个读者心里的喜悦和暖流。哎，刚才说的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真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事情很小，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呢，构成了我们热爱的这

0: 座城市呢所有的理由。哎，他是我爱你。还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绘本。这本书呢叫《喀什熊寻喵记》。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是写给喀什古城的一封情书了。如果大家来过喀什的古城，大家就会知道，这里的巷子多得像迷宫，土墙、雕花的木门、彩色的窗棂、拐角处的老茶馆，每一个角落呢都藏着惊喜。我觉得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首歌《转角遇到爱》。喀什寻喵记呢，讲的就是小女孩娜兹娜在古城里寻找一只淘气的小猫的故事。那跟着她的脚步呢，大家会路过花茂八爪的缤纷色彩，停在老茶馆的门前，看匠人打铁、制陶、织地毯。这本书呢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呢，它把古城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扇门、每一个角落都画进了故事里。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在看书，更像呢是在探险，找那只调皮的小猫。但是呢，在找那只调皮的小猫的同时呢，小猫就成了我的向导。一位游客曾经这样描述喀什的夏天，他说，喀什的夏天是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哎，是不是也是你想说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听见那种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声。哎，感觉是和你在交流，和你在聊很多的你身边的故事。哎，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再唱新疆好地方王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
1: 肥壮花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翔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一只猫咪的形象呢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真的是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小女孩纳兹娜和她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这本书看了。我们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书。那给大家介绍完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璇。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

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绘本的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

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井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

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还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黝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驰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都藏着故事和温度。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
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李娟的书。当然可以了。李娟的哪本书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想要和我一起聊哪本书呢？对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李娟的书呢，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自带清凉感，就是分享她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他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说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它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

0: 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沙子玩。有一天，巴巴儿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1: 巴巴尔，
2: 啊，妈妈，妈妈，妈妈，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0: 这时狠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0: 然后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

她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室的打扮了，也就是说她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她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她的照片，很不错吧。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

0: 巴尔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尔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1: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尔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尔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尔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尔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1: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尔呢？
0: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尔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2: 快看啊，是巴巴尔回来了。
1: 巴巴尔，

0: 色，莎莉丝。
1: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2: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3: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4: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3: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4: 我十分感谢大家，
3: 巴巴尔说。
4: 谢谢大家。
3: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熊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

及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

0: 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6: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

0: 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二十多个工人，运输车五六辆，挖机八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十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

0: 截至今天九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二十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提供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

0: 方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十一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阔步而行。
9: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8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修拢红麝串。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见见花之期，正是一腔无名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遇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思处思园、思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那黛玉正自伤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到，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想着抬头一看，只见是宝玉坐在山坡上哭呢。黛玉看见便啐道，呸，我打量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这里宝玉痛哭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也觉无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怡红院来。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说道，
5: 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撂开手。
4: 黛玉回头看见是宝玉，但要不理他，听他说只说一句话，便说，请说。宝玉笑道，
5: 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呢？
4: 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后面叹道，
5: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4: 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叹道，
5: 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 等着姑娘回来。
6: 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床上睡觉。
5: 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头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只怕我和你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番心，有冤无处诉。
4: 说着不觉哭起来。那时黛玉耳内听了这话，眼内见了这情景，心内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低下泪来，低头不语。宝玉见他这般情景，遂又说道，
5: 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凭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借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是。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脱生呢。
4: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便说道，
7: 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昨日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呢？
4: 宝玉诧异道，
5: 这话从哪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
4: 林黛玉啐道，
7: 呸，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事呢？
5: 宝玉道，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
4: 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
7: 哼，是啦，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得动，丧声恶气的也是有的。
5: 宝玉道，想必是这个缘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
7: 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不该我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
4: 说着抿着嘴儿笑。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往前头去了。王夫人见了黛玉，应问道，
8: 大姑娘，你吃那包太医的药可好些？
7: 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
5: 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

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嘿嘿，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像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哎，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知识糊涂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宝玉笑道：“嘿嘿，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这个名儿，名儿就叫人买些来吃。”宝玉笑道：“哼，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给我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宝玉笑道：“呵呵，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投胎紫河车，人形带叶身，360两不足归，大河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围棋，只在群药里算。那围军的药说起来吓人一跳，前儿薛大哥哥求了我12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2-3年，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宝钗听说，笑着摇手说：“嘿嘿，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王夫人笑道：“哼，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倒是真话呢，倒说我撒谎。”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的。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出来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哪里知道这么费事。我问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说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不记得。他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只是定要头上戴过的，所以来和我寻。妹妹就没散的花儿，那头上下来的也使得，过后我捡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我没法把2只珠花现拆了给她，还要1块3尺长上用的大红纱照那乳波面子呢。”凤姐说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说：“太阳照在屋子里呢。”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打量怎么着，这不过也是将就罢了，正经按了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如今哪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

0: 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倒骨的，做了药也不灵啊。宝玉一向黛玉说道，
1: 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
0: 脸望着黛玉说话，却拿眼睛瞟着宝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
2: 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她圆谎，她只问着我。
0: 王夫人也道，宝玉，你很会欺负你妹妹。宝玉笑道，
1: 嘿，太太不知道这缘故，宝姐姐现在家里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她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呢，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后羞我，打量我撒谎呢。
0: 正说着，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和黛玉去吃饭，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那丫头就走。那丫头说，
2: 等着宝二爷一块儿去。
0: 黛玉道，
2: 他不吃饭，不和咱们走。
1: 咱们走，我们先走了。
0: 说着便出去了。宝玉道，
1: 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吧。
0: 王夫人道，
3: 爸爸，我今儿吃斋，你正经吃你的去吧。
0: 宝玉道，我也跟着吃斋。说着便叫那丫头
1: 去吧，
0: 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
3: 呵呵，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吧。
0: 宝钗因笑道，
2: 哼，你正经去吧，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她心里正不自在呢。
1: 宝玉道，理她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0: 一时吃过饭，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二则也想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
4: 嘿嘿，二哥哥，你成日家忙的是什么？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
0: 宝钗笑道，
4: 哼，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妹妹去吧，叫他在这里胡闹些什么呢。
0: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院门前，只见凤姐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踢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
1: 哈哈哈，你来得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
0: 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屋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
1: 大红妆缎40匹，蟒缎40匹，上用纱各色100匹，金项圈4个。
0: 宝玉道，
1: 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
0: 凤姐道，
1: 你只管写上，横是我自己明白就罢了。
0: 宝玉听说，只得写了。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道，
1: 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
0: 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我要叫了来使唤，明儿我再替你挑一个，可使得？
1: 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
0: 凤姐笑道，
1: 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她去了。
0: 宝玉道，
1: 只管带去。
0: 说着便要走。
1: 凤姐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
0: 宝玉道，

0: 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吧。说着便来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了。贾母因问他，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宝玉笑道，哼，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因问，林妹妹在哪里？贾母道，里头屋里呢。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宝玉走进来笑道，嘿，哦，这是做什么呢？才吃了饭怎么空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黛玉并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头说道，那块绸子脚还不好呢，再熨熨呗。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听了自是纳闷儿，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话。宝钗也进来问，林妹妹做什么呢？因见黛玉裁剪，笑道，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黛玉笑道，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笑道，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才刚喂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过会子就好了。宝玉向宝钗道，老太太要摸骨牌，正没人呢，你玩骨牌去吧。宝钗听说便笑道，我是为摸骨牌才来吗？说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吧，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说着又猜。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着笑说，你也出去逛逛再裁不迟。林黛玉总不理，宝玉便问丫头们，这是谁叫裁的？林黛玉见问丫头们，便说道，凭他谁叫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宝玉方欲说话，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头有人请。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黛玉向外头说道，阿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宝玉来到外面，只见贝明说道，
1: 冯大爷家请。
0: 宝玉听了知道是昨日的话，便说，
2: 要衣裳去，
0: 就自己便往书房里来。贝明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贝明上去说道，
2: 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
0: 那婆子啐道，哼，放你娘的屁，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园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来了。贝明听了笑道，嘿，骂的是，我也糊涂了。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贝明将缘故说了，有个小厮跑了进去，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与贝明。回到书房里，宝玉换了，命人备马，只带着贝明、除药、双瑞、双寿四个小厮去了。一进到了冯子英家门口，有人

告与了冯子英，出来迎接进去。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后了，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菡，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大家都见过了，然后吃茶。宝玉请茶笑道：“前儿所言幸与不幸之事，我昼夜悬想，今日一闻呼唤即至。”冯子英笑道：“你们令表兄弟盗读新时，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们喝一杯酒，恐又推脱，故说下这句话。今日一邀即至，谁知都信真了。”说毕，大家一笑，然后摆上酒来，依次坐定。冯子英先命唱曲的小厮过来敬酒，然后命云儿也来敬三盅。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你把那提起仙样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坛如何？”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惦记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荼蘼架，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哎呦，等了一个星期了，谜底终于要揭开了。
2: 是的，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1426期东方风云榜。
1: 本周啊，我们先来预告一下啊，有3首进榜的新歌，但是他们这个成绩，我跟你讲，拉得可开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榜单前3甲到底是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韩红 Lullaby，
1: 亚军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
2: 冠军张艺兴小城姑娘，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这是上一周的这个前三甲的情况啊。那本周呢，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是的，前三甲的单曲有3首，哎，听上去像废话是不是？但是重点是，这3首歌曲一定是洗心革面，跟上周完全不同，
1: 就是一个大翻盘就对了。
2: 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20名的榜单到底如何呢？
1: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排在本周第20位的这首歌曲，它继续在下滑当中啊。但是呢，它没有滑出榜单，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它的。
2: 是的，因为这部电影呢依然还在持续的热映当中啊。我最近发现朋友圈很多朋友啊，因为自己看完了之后觉得很棒，然后立刻要带着爸妈一块去二刷。
1: 我跟你说，你这二刷不算什么，我身边有朋友已经3刷4刷了。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延期放映还是很有意义啊。说到就是今年非常热的电影《你好，李焕英》，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排名第20名的 OST 作品啊，大张伟带来这首《世上最美好的奇迹》。

0: 听到是来自大张伟大老师的创作啊，世上最美好的祈祷啊，在 OST 当中，我觉得今年这个第一季度里面他算是个代表人物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九名，这首歌曲也是在下滑的趋势当中啊，这是周笔畅，上周第五，本周啊开始下滑 Get Away。
0: 好，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十八名，这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新歌了。说到他呢，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跳舞跳得特别好
1: 啊，但是这回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秘密武器给他藏了起来，要用感情打动你。
0: 对，发现啊，这个唱跳俱佳，哎，唱歌呢也唱得非常的好，他是 The Nine 的队长安琪。
1: 是的，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歌啊，因为在作词的部分呢也有安琪自己的参与。哦，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如果再见》。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第18名。
1: 哎呀，怎么这么伤感的一首歌啊？这个看到平时蹦蹦跳跳啊，这个虽然个子小小，但是特别可爱的安琪，唱到了一首这么伤感的歌，突然发现她整个人物的这个形象开始丰满了啊。
2: 是的，而且呢，有被她打动到啊，这样的真情实感。
1: 嗯，
2: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7名吧。这首歌曲也在下滑当中啊，鞠婧祎带来的作品《过去完成时》。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6名哦，这是第二首进榜的新歌了。
2: 嗯，
1: 他呢长得非常的帅气，
2: 嗯，而且其实他个人的才华已经我觉得有点溢于言表了，
1: 哦，
2: 太多太多。
1: 是的，这个除了会唱歌会跳舞会演戏，这一次还做了自己新单曲的制作人呢，
2: 厉害了。这位呢就是朱正廷。我们来听听看啊，上一波的歌曲 Empty Space 其实在东方风云榜上也有不错的成绩，这首新歌一起来听听看。现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2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歇榜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2: 啊，我是王凯。
0: 哦，第1426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呢，我们正在进行啊，接下来呢，赶紧倒数了，排到本周第15名的这首歌曲，哎呀，果不其然，真的是翻盘，上周的季军，本周跌到了这个位置，他是韩红老师啊。
2: 是的，都说呢，韩红老师要用这首歌来哄各位入睡入眠、啊，也是难得温柔一把。
0: 是，我觉得这个歌呢，大家真的应该好好的放到你的歌单里头。真的哪一天晚上啊，就是不小心失眠了啊，反复单曲循环。
2: 来，我们来再次感受一下这首《Lullaby》。
1: I'm ready go。东方风

0: 醒过来了没有啊？
1: 哦，
0: 哎呀，不要睡啊！
1: 难得难得，因为韩红老师在旁边催睡，你也不敢不睡，对不对？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做做连连看这个动作。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倒也是蛮

0: 的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让你放松 relax 的作品
1: 啊，是的，这就是唱人与自然啊这种相处模式的作品了，来自李健老师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你从天而降》，排在本周第十四名。
0: 是的，那休息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就一定是大合唱的一个部分了。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刚才汪凯已经说到大合唱的时间到了 那赶紧请出本周第十三名，这是上周的亚军歌曲，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中风云榜，Come on!

0: 刚听到这首大合唱了吗？来自深海鱼子酱啊，带来这首歌叫千千万万。即便你不会全篇跟唱，但这首歌哼哼还是没问题的，
1: 副歌绝对能唱得很完整啊。
0: 对的，
1: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十二名，我们说今天呢三首进榜的新歌成绩拉得非常的开，那是谁成绩这么好呢？这首新歌你在刷短视频平台时，我相信这几天你是根本就绕不过呀。
0: 对的，而且非常的上口，很有记忆点。这位歌手呢也是凭借这首歌曲啊，让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他的音乐作品了。
1: 没错啦，这就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好朋友啦，他是唐汉霄。刚才说到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可以大合唱，我相信等会儿大家听完唐汉霄的这首新歌之后，副歌你马上就能跟着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烂泥》。
2: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go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2: 第十二名，
3: 刚听到这首来自唐汉霄带来的作品啊，名字叫烂泥。我觉得这首歌除了很多朋友可以跟着大合唱之外，它还是一首爽歌。
2: 为啥？
3: 我说看剧有爽剧，
2: 对，
3: 唱歌有爽歌，就你听它这个副歌的这个气势，就很适合大家在 KTV 里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2: 哎呀，我懂那种感觉，叫我烂泥吧，叫我烂泥吧，
3: 是不是特别爽？就你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都可以用唱歌的这种方式来发泄，
2: 很释放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唐汉霄这首新歌《烂泥》。那再来看看本周排在第十一位，这两位的合作来自 Nine One 和 JTK 带来的新歌叫做《No》。
3: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喽。
2: 东方风云榜
0: 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2: 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
2: 426期东方风云榜啊，正在倒数揭榜。刚才呢，已经为大家揭晓了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我们赶紧来看看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吧。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3: 第二十名，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2: 第十九名，周笔畅 ，Get Away。
3: 第十八名 ，The Night， 安琪，如果再见。
2: 第十七名，鞠婧祎，过去完成时。
3: 第十六名，朱正廷，谢。
2: 第十五名，韩红 Lullaby。
3: 第十四名，李健，你从天而降。
2: 第十三名，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
5: 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
3: 第十二名，唐汉霄，烂泥。
2: 第十一名 Nine One JTK No。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好，这就是本周啊，这个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啊，我们说了本周这个榜单大翻盘。你看刚才我们已经揭晓到了，上周的亚军呢、这个季军啊，都已经出现了哟。
3: 对的，分别是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跟韩红老师的 Lullaby。
2: 哎，所以啊，大家的投票是很重要的啊，它会让这个成绩发生这么明显的变化。
3: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不停蹄，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啊。首先排在第十位的这首歌曲，刚说了嘛，三月份非常浪漫，是一个浪漫的时节。
2: 是的。
3: 那这首歌曲浪漫的气息一定是 max 的
2: 哦，而且这个浪漫呢没有很复杂，也没有很婉转，更没有很隐晦难懂，它就是非常直接的，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会蹦蹦蹦蹦跳，
3: 哎，你就要告诉他，表现给他，是不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张艺兴带来，这是上周的冠军歌啊，小城姑娘。
0: 东方风云榜
4: 第十名。

0: 哎呀，有被浪漫到哦。
1: 哎，而且你要发现啊，这是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也开始下滑了。哦、还好还好，这首歌曲目前依然在榜单的前十位的排序当中啊。哎，
0: 所以那本周冠军到底是谁？我觉得就更难猜了呢。
1: 嗯，各位可以参照一下上周的榜单，进行一个你的预测啊。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牌子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啊，民谣的作品了，大家也蛮喜欢的哈、哦，来自房东的猫的新歌《时光一如既往》。
1: 是的，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行一轮 battle 了。
0: 哦，
1: 像刚刚我们听了张艺兴对吧，碰到了喜欢的姑娘之后，直抒胸臆的这种表达。
0: 对，
1: 那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是碰到喜欢的，哎，他属于那种慢热的。
0: 哦，
1: 啊，他可能就是过个两天，哎，发现那姑娘其实不错啊。
0: 你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反射弧特别长吗？
1: 是的。
0: 哎呀，我知道你大概要揭晓的歌曲是哪一首了。
1: 榜单上也有这样一个排序啊，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满舒克带来这首《慢热》。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歌是可以慢慢的听，但心呢最好不要慢慢的热，
1: 哎，
0: 对吧？这困了这个村，你就没有这个电了。
1: 是的，而且呢，其实我发现啊，这首歌名字叫《慢热》，
0: 嗯，
1: 很多人对它的这个感觉也是慢热的，
0: 哦，
1: 就是刚听第一遍的时候，
0: 嗯
1: ，so 嘛，
0: 啊，
1: 还好呀。
0: 哎呀，
1: 听了几遍之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你就开始了，是不是？
0: 所以这就是慢书课的厉害之处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赶紧发现这个宝藏歌手啊！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七位的这首作品呢，跟慢热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1: 什么？
0: 人家这也是直抒胸臆型的，
1: 嗯，
0: 也是。哎呦，我这喜欢你啊，太喜欢你，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 ？So bad
1: 啊？怎么会？
0: 哈哈哈哈，就是用一种以毒攻毒式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迷恋。
1: 哦，当然 ，So bad 这首歌曲上榜之后成绩都不错啊。
0: 哦，
1: 上周刚进榜，本周一下子就已经冲到了第七名。王嘉尔跟 Vava 毛演技的合作。
0: 是的，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啊，这首歌呢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5个座次，
1: 嗯，
0: 他的表达我觉得不能叫直抒胸臆，是属于特别娓娓道来型的。
1: 是的，很多人呢看到这个名字之后以为这是一首情歌，
0: 哦，
1: 殊不知他其实唱的这个情是亲情。
0: 对，
1: 唱给妈妈的作品啊，沈以诚的形容。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呢，这是来自我们上海歌坛的新人歌手啊，
1: 嗯，
0: 也蛮会唱的，他是文彦杰，上周第九，本周升了4个座次，燕子来到第五名。
1: 是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步流星的往前冲啊，
0: 哦，
1: 跟最近这部剧热播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嗯，来自赘婿的 OST 啦，
0: 啊，
1: 是的，来听听看吧，这首 OST 许嵩带来放飞，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榜，
1: 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0: 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哎呀，终于进入到我们本周榜单前三名了。
2: 嗯，
0: 感觉啊，这真的是近期可能最难预测的前三名了。
2: 是的，改头换面的很厉害。那我们从第三名开始，慢慢跟大家一起来倒数。
0: 来吧，首先要揭晓的季军呢，这一位他是一个蛮会回忆的男孩
2: 啊。怎么说呢？
0: 他呢，只是参加了一次老同学的聚会，立刻回来刷刷刷，哐哐哐，叮叮咣啷，就写了一首新歌。
2: 哎呀，这感觉是砸锅卖铁在写歌呀。
0: 没有，其实主要是因为人家是做电音的。
2: 哦，
0: 就我刚才就是模拟了一下这些音效啊。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这么经过罗妈的提示，我知道了，这是第三名的歌曲，来自 Corsa 胡梦洲带来这首《蓝 Evergreen》。
0: 东方风云榜
1: 本周季军。

0: 呀，陷入到了青春的过往回忆当中啊。嗯，但这首歌呢，你别说，它虽然是回忆，但不丧。
1: 是的，嗯，而且整个感觉你是能听出那种青春的朝气的，并且在这个结尾的部分，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戛然而止的这个感觉？
0: 嗯，
1: 童梦舟也表达了，他觉得青春其实就是一夜长大，突然之间你就成长成熟了。
0: 哎呦，这么一说，我感觉和我们今天的亚军歌曲意境啊，有那么一丝可以。

第8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8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

0: 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 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

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直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只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迟，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两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

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青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
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

0: 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 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当归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下。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宣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

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

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

0: 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织密基层服务设施网络，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喀什体育健儿全力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各地做强特色邻国产业，实现产销两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喀什地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一批工会驿站、日间照料中心等民生服务设施相继建成投用，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近日，由英吉沙县总工会打造的英吉沙镇色提利路智能化工会驿站正式启用，为奔波在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再添一处量身打造的暖心港湾。驿站内科学划分休息区、卫生间、观影室、厨房等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憩纳凉、热饭饮水、手机充电等日常需求。
3: 英吉沙县外卖骑手阿布都卡哈尔阿布都卡迪尔：
5: 又有新的工会驿站正式投用了，里面有的休息区还准备了饮料等各类防暑物资，特别贴心。
2: 目前，英吉沙县总工会已整合改造两处智能化工会驿站，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与暖心的便民服务，切实改善户外劳动者休憩环境，助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3: 英吉沙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古赛利努尔·图鲁洪：
6: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物资补齐，不断完善驿站服务，常态化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工会的温暖与关怀。
2: 而在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也正式投入使用，照料中心整合就餐、文体休闲、心理疏导等多项服务，补齐社区养老短板，辖区老年人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套便民养老服务。
3: 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居民戴桂云：
7: 我每天都会过来在这里吃到热乎乎的饭菜，没事呢和老伙伴们一块下棋聊天锻炼身体。
2: 日间照料中心正常运营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了就近、便捷、暖心的社区养老服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3: 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居委会主任卡哈尔·瑟提尼亚兹：
8: 我们将根据社区老年人身体状况和需求，不断完善养老服务项目，同时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心理陪伴、健康科普等特色服务，不断拓展养老服务维度，延伸服务触角，全力擦亮社区养老民生服务品牌。
4: 近日，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项目全线桥梁主体架设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2: 在世纪大道南路与深喀大道交汇处的一号桥施工现场，整个施工区域作业流程规范有序，工程各环节紧密衔接。喀什市世纪大道是连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老城区与新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线路全长 12.52 公里，全线规划建设6座菱形立交桥。
3: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桥涵队长李大江：
9: 就咱们整个项目整体的一个主线通车时间，预计是9月底可以通车。
2: 该工程按照主线双向6车道快速路辅道双向4车道标准建设，主线设计时速80公里，项目主线预计9月底正式通车。通车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至深喀大道的最快通行时间可缩短至15分钟。
4: 近日，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柔道、跆拳道、武术散打等训练场馆内对抗生此起彼伏，训练热情高涨。自5月25号启动封闭集训以来，喀什地区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各项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参加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的喀什代表团由902人组成，将参加21个竞技大项。目前集训全面铺开，18个独立点位覆盖喀什地区各县市，部分项目同步赴乌鲁木齐、昌吉、库尔勒等地交流学习，借力外部资源提升竞技水平。
3: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科长杨国胜：
10: 我们的教练很辛苦，但是也很有信心，为喀什地区体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全体运动员、教练员扎根训练场，传统项目稳扎稳打，新增项目全力突破。喀什体育健儿们正以昂扬姿态刻苦备战，力争在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赛场上展现风采，赛出成绩，为喀什争光。
3: 喀什跆拳道代表队队员伊和山库尔班江：
11: 备战期间，教练带着我们抠每一个技术细节，队内对抗也让我看清自身不足。这次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会放平心态，敢打敢拼，努力为喀什队。

0: 分。
1: 盛夏七月，喀什地区瓜果飘香，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做强特色邻国产业，走出了一条产销两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路。
2: 眼下，舒富县木亚格杏进入晾晒高峰期，在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
3: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驻村工作队队员、舒富县琼巴格林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塔利哈尔：
4: 我们立足本村优质木雅各杏资源，打造标准化晾晒加工场地，坚持原生态自然晾晒，保证杏干品质。
2: 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合作社创立八个大蔬品牌，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带动30人稳定就业，旺季用工超百人。
3: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塔什艾日克村村民阿斯姆古利约迈尔：
5: 每年夏天杏子成熟的时候，我都来村里的晾晒站打工，在家门口干活，这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稳定收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星星：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雅格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邻国产业链桥，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2: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2000亩刀郎土瓜进入集中上市期，瓜田藤蔓间挂满果实，村民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和销售。
3: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东风村村民努尔阿米娜艾滋滋：
6: 今天我种了20亩的刀郎土瓜，种出来的瓜特别甜，味道不错。
2: 好瓜出田间，更要卖得远。当地依托邮政物流寄递平台，对新鲜采摘的刀郎土瓜进行标准化分拣、包装后，直发国内各大城市。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麦盖提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
7: 当前，刀郎土瓜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多地，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寄递网络方案，拓展销路，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外销，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1: 巴扎是南疆乡村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老百姓家门口的聚宝盆。夏日时节，喀什各地巴扎热度攀升，人流如织，购销两旺。从综合巴扎到瓜果交易市场，乡村巴扎正以多元化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拓宽增收渠道，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强劲引擎。
8: 每逢周四，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巴扎准时开市，巴扎内人潮涌动。该巴扎占地35000平方米，拥有477个规范摊位，日均客流超3万人次。
3: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巴扎烤鱼摊主买买提名阿皮兹：
9: 我上20出头就来巴扎摆摊了，最少没有固定摊位，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摊位，巴扎越来越规范了，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
8: 产业兴旺不止于商贸，作为巴楚县核心邻果集散枢纽，色利布亚镇瓜果批发市场辐射周边各县市，成为本地甜瓜、红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外销的重要通道。
3: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瓜商毛乌兰急买：
10: 现在咱们巴楚的瓜果品质优，产量高，每到丰收季，全国各地客商慕名前来色利布亚收购，货源不愁，销路更广，利润更高。
8: 在加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加什果品批发市场同样购销两旺。作为远近闻名的甜瓜交易市场，这里年交易甜瓜达数十万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3: 加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龙口村司机阿卜杜外利卖卖提：
11: 今天市场货源充足，每天都能装满车出发，来回运输订单排得满满当当。
8: 市场的火爆不仅畅通了加什瓜外销渠道，更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分拣、装箱、搬运，每年上市旺季，市场持续释放大量临时用工需求，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3: 加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扎村村民伊尔盘艾克巴尔：
12: 加什县
0: 家西瓜一上市，我们在市场做分拣、装箱、摆烟火，按店结算收入，平均收入超过200元，还有不少同龄人

0: 做起直播带货，提高收入。现在大家靠着加时光都能赚到钱。
1: 从传统集散走向多元业态，从单一交易实现全链融合，斯里布亚镇的商贸繁荣与沃里托格拉克镇的产业兴旺，正是喀什地区乡村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2: 某快餐店老板阿吴提图迪，
0: 今天交易相对的比去

0: 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1: 近日，奔跑吧少年第三届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叶城站比赛在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运动健儿齐聚昆仑第一城叶城，以赛会友。
2: 叶城县第15中学学生伊米然江玉苏福江：
3: 非常开心在佳木口参加这次全国跳绳公开赛，以前大多只和本地同学一起训练，这次能和全国各地的跳绳爱好者同场竞技，机会特别难得。
2: 北京跃动极光跳绳队领队苏老师：
4: 这次呢，我们带了5位这个运动员，特别从北京来到了这个新疆的叶城，他们比赛之余会跟新疆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啊，我们的来自于北京的小朋友都感到无比的兴奋。
1: 小选手们同台切磋，赛后互相交流训练技巧，分享参赛心得，既上演着速度与技巧的激烈比拼，也处处洋溢着青少年友好交流、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2: 叶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文：
5: 此次全国跳绳公开赛落地叶城，既为本地青少年搭建了和全国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借助赛事提升叶城城市知名度，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1: 近日，莎车县2026年暑假青少年公益培训班在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开设了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轮滑、象棋6大类培训项目。
2: 莎车县第6小学学生马浩然：
6: 在这里，我不仅能在球台上尽情挥拍，还能在休息时和新朋友们聊聊天，一边练球，一边交朋友，让我的假期既充实又快乐，真的特别有意义。
2: 莎车县第17中学学生穆哈麦提穆沙：
7: 每年寒暑假我都会来报名篮球培训班，因为我这一直热爱篮球，这次听说有免费培训班，我第一天就来报名了。篮球给我带来快乐，也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1: 该培训班由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组织，为全县青少年搭建了学习体育技能、增强体质的平台，体现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重视。
2: 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股干部爱海提江买买提：
8: 本次暑假体育公益培训班为期10天，全程公益免费，一座县体育中心场地开展教学，积极引导青少年主动参与体育运动，强健身心。
2: 以下请听联播快讯。
9: 7月10日，喀什地区举办2026年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视频培训。本次培训设置地区主会场与各县市分会场，以视频连线形式开展，线上线下2500余人同步参训。培训围绕强化版权合规管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全面深化软件正版化长效建设开展了主题授课，引导大家严守软件管理规范，确保全流程管控执行有力、落地见效。
1: 7月8日，上海图书馆向巴楚县胡杨书院捐赠200册书籍，涵盖文学、科普、民俗等类别。此次赠书仪式以书籍为纽带，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巴楚县文化服务事业添砖加瓦。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哦，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

海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 101.2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乌云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程去的一些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考大家，对你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莫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0: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呢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莫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莫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这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莫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5-6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1个小时的路程。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萧上海草原。
0: 嗯，萧上海、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哎，萧上海是男的，那人小上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哎，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小上海去。 就是它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 A 去过了吗？应该是去过，
1: 前2年的时候去过。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

0: 水果，你的果核呀、啊、还有瓜皮呀、啊、就养过来的时候你就喂给羊、嗯、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嗯，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五月份去的时候你和八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六七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嗯，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嗯、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嗯，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萧上海草原景区。
1: 嗯，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0: 时尚的上，
1: 对，亥、嗯、呢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那个亥，
0: 嗯，亥时、嗯、哎，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了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嗯，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嗯，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从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了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0: 嗯，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哎，拍得非常的过瘾。
1: 嗯，没错。
0: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
1: 嗯，
0: 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叶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1: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0: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壮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1: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0: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那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
1: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0: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呢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是的，
0: 你要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四个
1: 非常小众的
0: 秘境，是这个大家图姆尔峰，哎，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肖上海草原？
1: 还有这个零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1: 嗯，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两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那就是阿克陶了。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泥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一天两天，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0: 嗯，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哎，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镇中古城去。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镇中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曾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1: 城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黄褐色，走在巷道里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不收门票，可以玩也可以逛，设施场馆呢也都非常齐全，适合慢慢的溜达。哎，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早高峰里说到过的
0: 慢充式的旅行。
1: 对，慢充式的旅行不就是找一个小城，然后找一个小县城，在这里感受人文风情，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感受时光慢慢停下来的一个瞬间。
0: 对，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1: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白珊瑚了。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珊瑚。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
0: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玉买镇的木雕小镇。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1: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0: 特别的复杂。
1: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0: 对，玉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哎，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1: 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0: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卡扎肉囊。哎，说到肉囊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1: 对，我挺喜欢吃肉囊的。
0: 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1: 对的。
0: 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囊里头，是不是？囊的麦香裹着肉香，红化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压轴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是吗？
1: 没错，
0: 硬饭。 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囊，
1: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囊，奶皮子卷囊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
0: 哎，这个时候，这是我的最爱。
1: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0: 是同一种。
1: 但是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它会给你酸奶，然后它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0: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囊，哎，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1: 对，
0: 松松软软。
1: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0: 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1: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囊碗咖啡，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桃的味道。
0: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我的话可能会就是把那个咖啡喝完，然后呢把那个酸奶吃掉之后，也把这个辣椒来吃掉，
1: 想尝一尝这个辣椒的味道。彩椒嘛，
0: 彩椒本身它就是水果类的，其实非常的好吃。还有一道美食叫恰瓦特。哎，这道美食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我此刻
1: 怎么听这个
0: 忍不住了，
1: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
0: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就是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1: 是的，那接下来
0: 非常的好吃，
1: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0: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1: 屏幕当中
0: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桃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3: 对，
2: 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3: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2: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士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2: 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百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2: 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3: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2: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3: 齐全。
2: 对，
3: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2: 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在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3: 是的。 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2: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3: 时光太美好了。
2: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

0: 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1: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画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0: 嗯，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1: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琪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琪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卡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0: 嗯，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琪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区如银。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1: 没错，
0: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琪塔什。
1: 是的，
0: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0: 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克州呢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塔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到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福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福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点半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0: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1: 嗯，是的。
0: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穆什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1: 是的，
0: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0: 嗯，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1: 嗯，没错。
0: 趁着七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哎，加满油，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应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真假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七月的喀什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悠扬的琴声穿过古城的每一条巷子，馕坑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百年老茶馆的门口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茶馆里蒸腾的雾气模糊了时间，而此刻的我坐在话筒前，想和你说一说这个夏天哪些书值得我们翻开。有人说呢，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如果大家暂时还不能出发，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心交给书页。如果大家正巧在旅途当中，那更好，让这些文字陪你穿过戈壁、雪山和绿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推荐的几本书籍呢，是和新疆和夏天有关的书。他们有的关于旅途，有的关于手艺，有的呢关于巴扎里的人情冷暖，有的呢关于一座城市和一只猫的故事。哎，大家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书吗？也可以和丽梅一起来分享。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哎，是所有向往远方的人。那如果大家问来新疆的第一站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的答案是从一张高铁票开始。兰新高铁呢，像一条钢铁巨龙穿越戈壁、雪山与绿洲，而坐着高铁去新疆这本书呢，就是一趟开往西部的纸上列车。它带着大家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窗外掠过青海湖的碧波，茶卡盐湖的纯白，看戈壁。

你摊上夏风吹过的绿洲，看雪山在阳光下露出苍劲的轮廓。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路的惊喜和欣喜。原来我们的祖国这么辽阔，原来朝发夕至的背后藏着那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一个个画面。高铁穿过天山隧道群的那一刻，阳光突然涌进了车窗，窗外的风景从荒漠变成了绿洲，像变魔术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决定去哪儿，不妨先翻开这本书，让它告诉大家，出发本身呢就是意义。今天介绍的第一本书是《坐着高铁去新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我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第二本书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李娟的书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本了。因为说到新疆的夏天，我觉得李娟的书是绕不开的话题。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呢，很适合在夏天读。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李娟的文字当中呢自带凉感，就是那种来自阿勒泰山野的清冽的透明的风。在这炎热的七月当中，我觉得看李娟的书就自带凉感。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篇章呢我特别的喜欢，叫河边洗衣服的时光。李娟写道说，四周丛林深密，又宽又浅的河水在丛林里流淌，又像是一个在密流里流淌。这个秘密里面充满了寂静和音乐，风一吹过，好像呢把整个人都吹透了，浑身冰凉，好像呢身体已经从空气里消失了似的。读到这里呢，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书，而是跟着李娟呢蹲在河边，把脚伸进冰凉的河水里，看阳光呢透过树叶洒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这本书当中呢，李娟写的是阿勒泰，但是我呢总觉得她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想去的地方。她写的就是那个我想去的地方，那种辽阔，那种安静，不被城市节奏追赶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大家向往的呢？七月的喀什白天很热，但是夜晚的风是凉的。如果大家在某个傍晚坐在古城的某个角落里翻开了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第一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哎哈，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哎，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哎，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哎，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上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泼，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在打盹儿。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

可爱呀、啊、嗯，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帕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嘿，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吗？现在的牛羊八爪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八爪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刚才呢跟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八爪》。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八爪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八爪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七月来读的书。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呢，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推荐了阿丽亚找爸爸，还有呢我和爸爸逛巴扎，还有李娟的这本书阿勒泰的角落，还有一本书呢是坐着高铁去新疆。这些书呢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都是我精心的从自己的书单当中呢挑选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才呢有位大漠胡杨这位朋友呢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说丽梅，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我也刚刚看过，在图书馆陪孩子去看书的时候被这本书吸引了，当时呢也是随手的翻了一翻，觉得非常的不错。确实的，这本书呢是也是周翔老师的书，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阿丽亚找爸爸是周翔老师继我和爸爸逛巴扎之后呢又一新疆市集新作。这本书当中呢我觉得笔触特别的细腻，就是有一份独特的那种美，就人与人之间的大爱，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呢，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故事。之前呢就有朋友来过喀什的牛羊大巴扎之后呢给我留言说到了，说在这里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了。他留言说，说当他一走进牛羊大巴扎的时候，声音的热浪，声音的浪潮呢从四面八方就涌来了，说这个牛羊的低谋声，还有呢这个烟火气，都让他的胸腔觉得哇一下就被打开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有非常非常多温暖的这个文字，还有呢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画面。那我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嘛，我就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片段。这本书讲述的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小姑娘阿丽亚怀着雀跃的心情跟着爸爸前往心心念念的巴扎买羊。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平静，爸爸呢因为车胎破损呢去补胎，阿丽亚呢独自的牵羊等待的时候被金马暴雨和慌乱的人群呢带离了和爸爸约定的地点。素不相识的大伯帮他拉住了受到惊吓的羊，叔叔耐心地安慰他，甚至呢连大马都仿佛听懂了人话，低下头蹭着他示意说上来吧。当巴扎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

齐声的呼喊，买买提。当牛马羊驴的叫声与人们的呼喊声呢交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打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故事的最终呢，阿丽亚在马背上一眼望见了爸爸的那一刻呢，雨过天晴的不仅是巴扎的天空，更是每个读者心里的喜悦和暖流。哎，刚才说的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真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事情很小，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呢，构成了我们热爱的这座城市呢所有的理由。哎，踏实，我爱你。还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绘本。这本书呢叫《喀什熊寻喵记》。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是写给喀什古城的一封情书了。如果大家来过喀什的古城，大家就会知道，这里的巷子多得像迷宫，土墙、雕花的木门、彩色的窗棂、拐角处的老茶馆，每一个角落呢都藏着惊喜。我觉得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首歌《转角遇到爱》。喀什寻喵记呢，讲的就是小女孩娜兹娜在古城里寻找一只淘气的小猫的故事。那跟着她的脚步呢，大家会路过花茂巴扎的缤纷色彩，停在老茶馆的门前，看匠人打铁、制陶、织地毯。这本书呢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呢，它把古城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扇门、每一个角落都画进了故事里。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在看书，更像呢是在探险，找那只调皮的小猫。但是呢，在找那只调皮的小猫的同时呢，小猫就成了我的向导。一位游客曾经这样描述喀什的夏天，他说，喀什的夏天是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哎，是不是也是你想说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听见那种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声。哎，感觉是和你在交流，和你在聊很多的你身边的故事。

0: 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再唱新疆好地方王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
1: 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翔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一只猫咪的形象呢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真的是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小女孩纳兹娜和她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这本书看了。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

15。那给大家介绍完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璇。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绘本的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

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井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哎，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油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驰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如果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

都藏着故事和温度。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李娟的书。当然可以了。李娟的哪本书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想要和我一起聊哪本书呢？对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李娟的书呢，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自带清凉感，就是分享她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动、揉搓肢体方可以缓解。部分老年人睡觉时双腿会不自主的频繁抽动，造成睡眠碎片化，长期如此会降低睡眠质量，导致日间精神萎靡。那怎么样才能改善老年朋友的睡眠质量呢？其实药物绝对不是首选的手段，安全长效无副作用的生活调理方式才是改变睡眠一个基础的方案。建议各位啊，做好以下这几点。第一，固定作息节律。那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校准人体生物钟，每天严格的固定上床起床时间，即便前一晚没睡好也不要补觉了。第二，优化卧室环境，营造适宜睡眠氛围，卧室保持安静、黑暗、凉爽，适宜温度为18到22摄氏度。睡前一小时远离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避免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床仅用于睡觉，不在床上吃饭、玩手机，让大脑形成上床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很重要。第三，调整饮食结构，搭配适度的日常活动，睡前三小时进食少饮，避免频繁的起夜，午后远离咖啡、浓茶、酒精。有一个误区啊，就是酒精看似助眠，实则会破坏深度睡眠，导致后半夜容易醒。晚餐清淡少油，不宜吃得过饱，白天可以坚持做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打太极拳呀、八段锦等等，可以有效的提升睡眠质量，但睡前三小时内呢，不要剧烈的运动。第四，疏导负面情绪，缓解心理精神压力。多数老年朋友呢，失眠源于孤独啊、焦虑啊、过度担忧身体健康。睡前可以练习简单的呼吸放松法，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缓慢呼气八秒，重复五到十次。最后，规范的用药。规范的用药呢，就是要规避药物对于睡眠的干扰。患有高血压、关节痛、慢性肺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呢，长期的服用含有贝塔受体阻滞剂、利尿剂、激素、茶碱类等成分的药物，都会干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